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党建责任与发展任务深度融合。 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成效、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强调，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的思想动员。全县上下要围绕贯彻落实省委读书班精神，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聚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研究制定专项实施意见，同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逐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具体举措、责任领导、责任单位，构建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的工作格局。 确保省委工作要求在昌黎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实见效。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议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 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 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 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雨书报道的。 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一行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 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惠及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
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

0: 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传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型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生活无时无刻。

0: 不再提醒我。
1: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走人。真的好累啊。
2: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

0: 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

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原先这里边内含讥讽，原先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腾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那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

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燕安振读，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了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

0: 那么这叫成语燕安镇独，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独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出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

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您，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绝顶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这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绝顶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敌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

能够举三次啊，他们这个鼎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三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三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就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啊，李世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叫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那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
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尾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世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手下那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
戴逵一听

0: 听着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

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呢，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点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

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管，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宣于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也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我们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等适老化产品。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针对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方案明确，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赋能智慧家居，点亮品质生活。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的消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国内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

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2027年9月1号起实施。标准先行一步，助力科创突破。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全面启动数据产权登记工作。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消息，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行。该系统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核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明晰数据权属激活要素价值。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那么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来欣赏。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呢通过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的方式来在线收听啊，我们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那在这儿呢也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观望与等候，总想着等有空，等有条件更好，等万事俱备我们再出发。可是时光不会驻足停留，生活里动人的瞬间往往藏在眼前，所以认真去感受身边的温暖，勇敢地奔赴心中所想，用心珍视遇见的人与事儿，不必呢寄望遥远的未来，把握此刻，不负当下，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复了。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

0: 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
1: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2: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3: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2: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选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那么此时您的心情和状态还好吗？那么也欢迎大家呢走进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朋友们，此时呢孟然想问问大家，芳龄几何呢？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自己的养老生活呢？今天呢孟然就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从上学到养老的一个完美的闭环。想过自己老年后的老年生活吗？你自己有没有畅想过你希望你自己的老年生活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你希望自己呢到哪儿在家养老，居家养老，还是呢到养老院去养老呢？那今天呢孟然就跟大家呢想聊一聊哈，有很多的地方现在呢把这个幼儿园小学呢改为了养老院，可以说呢从上学到养老呢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是不是也是你的梦中情愿呢？朋友们，一边呢是部分农村小学校舍的闲置，一部分呢是农村老人缺少养老和活动的场所，这一闲一缺怎么去破呢？哎，那么在有的地方呢出来了新的这样的方法和方式，那就是呢把小学幼儿园改为养老院。那多地呢纷纷的加快推进闲置的校舍盘活利用，其中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闲置的小学就变身为养老院、养老中心、长者食堂。可以看出呢这是公共服务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需求变化而做出的主动调整。是的，就像这首歌一样，那么如果累了大家都想回到儿时的小巷，而恰好当我们正好退休了的时候，正好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回到儿时的学校。当然哈，那把学校改为养老院真的不是换块牌子那么简单的，您说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养老院你喜欢吗？前段时间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说那么现在的这个养老院哈这个很好，然后呢我还说现在的老年大学也真的课程很丰富，大家都在说问一问有没有适合咱们的呢，多大年龄可以去呢？然后我又跟大家说，我说现在呢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幼儿园呢都变为养老院了，大家很好奇说那我们老了之后可不可以回到自己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和幼儿园去养老呢？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那让我们再次回到自己曾经上学的那个校舍、那个教室、那个宿舍里，然后呢去过着自己的老年生活，那还真的是不错呢。所以说如果累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的学校，回到自己的宿舍，去感受一下我们退休的老年生活。

是的，等我们累了，然后也退休了，有了足够的时间呢，回到自己曾经上学的那个小村庄，那个小学校，那个小宿舍，去过着自己喜欢的养老生活。我们曾经呢聊天大家探讨老了之后怎么去养老。有人说老了之后只能追着子女了，要不然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呢想一想，如果那个时候孩子们没有时间管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那几个好朋友那自己呢大家组团去养老，然后呢再能选择的话呢，到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们曾经上过学的地方，然后呢去养老，真的不错哈。那现在呢就有很多的地方呢说把学校改为养老院，这样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用闲置了，那么老年人呢也是有了自己的这个活动场所。可以说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这个进程的加快，叠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那农村教育呢面临着生源减少的问题啊。那么与此同时，像一些呢留守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多，老人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是越来越突出。那么在许多的农村，养老服务呢设施不全，老人吃饭、照护和精神生活的需求难以充分满足，利用闲置校舍去改造，把它改造成养老院，可以说呢，既是可以盘活呢闲置的资源，又能回应群众的现实的需求，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养老，还能最大限度的减轻成本负担，可谓是一举多得。但是前提是这个校舍。这个教室它是这个安全的这个房屋。不过呢校舍改造养老院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换块牌子。首先呢就像孟然所说的，那么它的这个校舍的安全问题必须呢要有所保障。还有就是呢，养老院的标准是不能低的，改造校舍不是光刷墙铺地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呢消防安全啊、适老化的改造啊、无障碍设施啊，不能呢因为改造就把标准降低，需要呢在审批建设和验收上呢把好关。其次呢就是养老服务呢要跟得上，改造之前呢不妨多听一听老人的声音，他们是希望有地方吃饭，还是希望呢有地方锻炼身体下棋聊天呢？收费是什么样子的呢？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护理人员和医疗配套怎么样呢？那么这些细节呢其实呢都需要呢考虑在内，让老人真正愿意来、想来、非得来。

和可持续性的这样的关系。农村养老呢有一定的公益属性，但是机构长期运转呢又需要资金和专业的人员，既不能让老人呢因为费用过高住不起，也不能呢让运营主体因为亏损办不下去，更不能让不法企业趁机呢套取补贴。那么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那就需要呢社会各方各界的这个监督，以及呢这个政府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不能为了盘活而盘活，比如说有的校舍地理位置偏远，有的校舍呢基础设施薄弱，有的地方养老需求不高，那么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啊，需要呢根据实际来进行改造。如果说一刀切套模板，反而呢会造成新的资源浪费。所以说不能说这个地方怎么做那么我们拿来主义，这是不科学的。让闲置的校舍变成养老场所，关键呢不在于改了什么，而在于解决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解决需求和问题。变的是用途，不变的是服务乡亲的初衷，让公共资源随着群众需求流动起来，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也让乡村公共服务更有温度和热度。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多地呢小学和幼儿园呢改为养老院，当然这不是呢换块牌子就可以的，一边呢是部分农村小学校舍的闲置，一边是农村老人缺少养老和活动的场所。那么这一闲一缺啊，就让呢这个小学和幼儿园有了用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公共服务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需求变化而做出的主动调整。

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流动和聚集，叠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呢，部分校园校舍闲置，亟待优化去盘活。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一共有普通小学12.83万所，另有不计校数小学呢，教学点是4.23万个。全国的小学阶段教育招生1461.74万人，在校生10178.29万人，毕业生1860.51万人。2024年呢，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3.63万所，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呢是5.22万个。也就是说，相比于2024年，那么2025年普通小学减少了0.8万所，不计校数的小学教学点减少了0.99万个，在校生减少了，小学减少了406.08万人。那么在此间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我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小学在校生的规模在2023年达峰。

初中阶段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会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呢在2032年达峰。那么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和聚集，不少农村公办的中小学校因为生源的减少、布局调整等被撤并，闲置校舍也面临着优化和利用的问题。所以说，把小学闲置的小学和幼儿园变成养老机构和养老院，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不只是换了一块牌子那么简单。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上午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一起听歌分享心情。我的节目呢还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您的到来。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大家权限开通，搜索关注978陈峰，陈是早晨的晨，

0: 风是微风的风，再次为大家恭候。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这里是一个音乐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生活，聊故事哈，聊一聊每首歌带给你的不同的感受和回忆。好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你的快乐翻倍，可以让你的不快乐减半。那么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调频是 FM97.8兆赫。本期节目呢是和收音机里的调频以及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个人的抖音直播间978晨风，早晨的晨，微风的风，同步为大家直播的这样一档音乐节目。如果您愿意，您可以进行歌曲点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动听的歌，代表着你有所回忆和故事的歌曲名字扣在公屏上，我来给大家做安排。好的，朋友们，今天我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是要好好的爱自己了哈。第一首歌的名字叫《敬自己》，敬自己，来，我们走一杯。生活再苦再累，也要微笑着去面对，对不对，朋友们？总有一天呢，你会和自己去和解，咽下所有的委屈，磨平一生的棱角，笑着面对曾经讨厌自己的人和事，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当你独自熬过所有的苦，熬过所有的苦，孤独，咽下所有的心酸，等待你的就是阳光和好运。好的，第一首歌《敬自己》送给大家，把阳光和好运同时也送给大家，好不好？给自己加油打气。

好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呢，写满了为了生活在外打拼奔波的劳累，承受风雨吹打心中的苦与累都难以言说的我们，敬自己酒一杯，喝它个不醉不归，用一杯酒喝去烦恼和苦闷，喝去心酸和惆怅，难以言表的这样的苦楚啊，都随酒就此忘却哈。好朋友们，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和心酸哈，那么也许在某一个瞬间，在某一个时刻就发泄出来了，是不是？可能一首歌呢，也为你带去了不少的不开心，对吧？好的，我们今天的好朋友呢，煮饺子带翻勺的，那非常有意思有趣的名字啊，我相信你的背后也有一个有趣的灵魂。那么他听到了这首歌呢，他还特意点播了一首名字叫敬女人的这样一首歌，他想送给广大的女性朋友女性听众哈，你们辛苦了。好的，一首歌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样一首歌有着什么不同的韵味哈。可能他写女人的泪更多一点，是不是？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自己的辛苦心酸哈，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么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够把它分享给我们，或者说呢，点播一首你认为好听的、可以承载你故事的歌曲哈，分享给我们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敬女人。啊，借我们的好朋友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Yeah.

好的，感谢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并参与其中哈。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认为好听的能承载自己的喜欢和故事的这样的歌呢推荐给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陈峰为大家选择这样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就很好，足够吸引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真的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呢，没有每一步都是算数的。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失败者往往是热度只有五分钟的人，成功者呢往往是坚持最后五分钟的人。那么成功成概率分布，关键是你能不能坚持到成功开始呈现的那一刻哈。朋友们，没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人生呢不是完整的人生，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赞同我说的这句话哈。那我希望大家的人生路呢都不要留有遗憾，让自己能够在我们老去的时候有所回忆，有所开心的时刻，好吗？好的，一首《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分享给我所有的好朋友。

好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首歌。那么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有所回忆的前提下呢，想了自己这一生的坎坷，是不是？有的路呢可能平坦，有的路可能太多的坎坷和荆棘。那么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我们也把自己喜欢的歌呢能够分享到直播间，打字到公屏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吗？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着这样的脚步继续来听一首可能你听了比较伤感，但是也不一定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名字叫做《人间这一遭》。有些朋友呢听歌是入心入脑的，有些朋友只是听一听，为什么呢？可能我感觉跟自己的年龄和经历都有关系。为什么那句话叫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因为经历，因为成长，这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必经之路。好的，一不小心半辈子过去了，好想给自己的年龄踩个刹车，最好再挂个倒档，是不是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你已偏离路线，以为你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合适的地方掉头。如果人生也能如此，那该多好，是不是？好的，下面的时间，一首歌叫《人间这一遭》，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时间10:24:57，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参与和收听关注哈。好朋友们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10:00-11:00，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过半了。如果你还想听歌、参与节目的话，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送给我所有的好朋友们，一首很幸福的歌哈，名字叫做带着幸福来见你。好的，希望我们的相见都是带着幸福的。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带着幸福来见你啊！希望我们的相见都有着幸福的味道，好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好朋友阿阳点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的时光》，送给阿阳，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播放的应该是农民工这个网名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好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点歌的朋友人数还是很多的，如果我搞乱了或者是漏播了，大家一定要提醒我，或者把你想点的歌曲呢多次滚动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点歌的话，抓紧时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抖音的978晨风的名字的这个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为您恭候。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文杰给我们推荐点播的歌《生活的路边走边悟》。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很开心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哈，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就愿意点关注点赞的好朋友，您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哈！好朋友们愿意参与节目的话呢，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啊，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谢谢大家哈，还有持续进来的好朋友依然在给我点关注，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看一下哈，到了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推荐的是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来到直播间点了关注的朋友哈。这位刚刚点了关注的朋友叫瞌睡虫，感谢哈。那感谢大家给我的这样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想把我的快乐和开心传递给大家。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听广播，想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很热闹哈，来到978陈峰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陈是早晨的那个陈，峰是微风的风。好，下面的时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为大家点播的一首《西楼儿女》。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歌，听一首《情难枕》。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放弃什么都能理解。情债一旦还清，从此便不会再见，即使相距很近也很难再碰面。有的人看似来和你结缘，其实是来和你了缘的，他注定只是你人生中的过客，只能陪你一阵子，不能陪你一辈子哈。所以呢，不必纠缠，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今生已不相欠，来生也不必相见。好的一首《情难枕》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这首歌的名字叫《过山的风才能看见大海》。朋友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记录自己的所有的全过程，开心的、不开心的。那么以后的我们呢，会全部梳理出来，给自己的今生今世一个交代，好吗？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

寄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到，出入山
不识路径，不同桥子又也语不出，只一疯癫，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
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

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0: 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的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 还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 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

0: 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今天先给你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他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的

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这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那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
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我说哎，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河鱼腹肌怎么办？河鱼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河鱼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河鱼腹肌，就是吃了河鱼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河鱼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河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你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啊、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啊，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啊、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
您没闻着什么味儿。

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到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这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说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直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在街上，站在这大道边就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一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

0: 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了，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当了鸡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

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

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方位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这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

0: 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4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党建责任与发展任务深度融合，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成效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和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前，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的思想动员。全县上下要围绕贯彻落实省委读书班精神，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研究制定专项实施意见，同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逐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具体举措、责任领导、责任单位，构建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省委工作要求在昌黎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

0: 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宇书报道的。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汇集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传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行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

募集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能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谈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

0: 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连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面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那提起笔来就在那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影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嗯，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 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
1: 对，
0: 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
1: 大王，
0: 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嗯，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有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面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这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啊、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啊，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

0: 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呐，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不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呀、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岁月辗转，人海往来，很多相遇没有圆满的结局，很多相伴终究走向别离。我们在成长中学会释怀，在回望中懂得珍惜。接下来这首歌曲道尽了相遇过后的成长与感慨，送给每一位认真奔赴好好告别的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纯粹热烈，无畏无忧。年少的我们拥有最鲜活的时光，最真挚的情谊，最简单的欢喜。那些无忧无虑的朝夕，那些并肩打闹的日常，那些满心期许的瞬间，拼凑成最难忘的青春画卷。岁月温柔存档，年少万般美好，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中重温青涩美好的少年时光，请欣赏胡夏带来的《那些年》。

我们总在拥有时懵懂，在失去后惦念。那些匆匆遇见、匆匆相伴、匆匆别离的人和事，都成为生命里深刻的印记。接下来这首歌曲娓娓诉说着时光仓促、相逢短暂的怅然与不舍，一同聆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旋律缓缓流淌，道尽时光匆匆，世事无常。一路走来，我们遇见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拥有过温暖，也错过过美好。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细碎温柔的日常，是相处时的默契，是陪伴时的安稳，是藏在日常里的满心欢喜。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些再也复刻不了的美好，都沉淀在心底，成为最珍贵的怀念。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在歌声里回望曾经的美好与温暖。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大明四处有危机，巧妙置换解难题，用人不疑目光远，巾帼济民指战西。
1: 明朝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冀州、辽东，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以后，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军区，宣大、冀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冀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呀。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达达的帐篷中走了出来，在黑夜中，他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地方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在天明的时候，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了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这笔横财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巴汉纳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啊，可谓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到底呢，就是一个恋爱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之前呢，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儿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啊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可这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儿，当机立断，巴汉纳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啊，这位孙媳妇儿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啊，俺答呢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达达部落呢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是巴汉纳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一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可这老头呢，偏偏是自己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么着呢？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啊。于是事情便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能捞到个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从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吗？然而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做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啊。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但是这一次他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的挑衅闹事。但是边防军们牢记着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了。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呢，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约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那是相当狡猾，不吃这一套。俺答失望的走了，王崇古呢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巴汉纳吉呢？你把他留在这儿吗？俺答自然还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得管饭，实在是个累赘。于是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浪费粮食，咱们把他给剁了吧，也算立个功。也有人说，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得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高拱接到了报告，立即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期的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它去交换一个人。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明代是一个一向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了。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呢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也就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鞑，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是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鞑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但是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鞑当皇帝，组织政权跟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正是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如此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是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现在机会终于到了，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鞑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却非常的复杂。使者踏入了俺鞑的营帐，等待他的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的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都已经被我杀掉了。最为危险的时刻到来了，因为这位俺鞑呀似乎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打算。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的所有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我知道。那么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呢？俺鞑这么说，看起来嚣张是可以升级的。鲍崇德依然回答三个字：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来？然而嚣张的俺鞑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虽然俺鞑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是鲍崇德却十分清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怎么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的。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经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鞑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俺鞑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做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呢，大概算是俺鞑资历最老的老婆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儿，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啊，俺鞑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鞑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我就打死你。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啊，实在是受不了了。但是让他拉下面子来求人，

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他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惜啊，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达呀也许还得叫他一声爷爷呢。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达开门见山：我的孙子在哪里？情况如何？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情况摸清楚了，下面开始谈条件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肯放回我的孙子？鲍崇德笑着回答：随时都可以啊，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然后他就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俺达想了一下，只是想了一下，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是无足轻重。几天之后呢，穿着新衣服的巴汉纳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达呢，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了。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纳吉回家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嘛。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了，但是事实上发财的机会啊才刚刚开始。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明朝呢看鞑靼是土匪，鞑靼呢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儿，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啊并非是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是还是可以沟通的嘛。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所谓封贡互市啊，具体讲了就是这么一过程。明朝呢封鞑靼发给俺达等人新衣服、公章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呢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当然了，俺达虽说读书少，但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呢。实际的操作方法为：每年俺达向明朝进贡土特产，什么牛啊、马呀、等等，什么都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呢，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的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往来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做互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之后啊，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啊，梦里时常也能见到。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是太单一了，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啊。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玩意儿啊，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呢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啊，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是不太划算。顾拜旦说过，体育就是和平，那在这里我们得说贸易也是和平，但是必须有一点，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冲谷、谭伦、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呀还是抢劫划算。

0: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啊。但是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冷屁股。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对此却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一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去吧。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了，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呢。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荣，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恒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啊。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这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肯定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办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可是还没等他说话，张荣就叫嚣起来，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对不同意。高拱笑着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张荣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44人。经过商议，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者合计22人，反对者合计22人。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了。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是有负黑暗专制这四个字的恶名。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呢也没什么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根据我的估计呢，在此之前他一定是算过票数，知道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儿了，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呢是高拱说了算。于是这一大圈绕回来呀，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了。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呢也就这么定了。隆庆5年，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200多年的明朝和蒙古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100年中，双方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的功勋。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

0: 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0: 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2马2匹，绸缎1000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2: 让早推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早推离”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早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3: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4: 哦，太好了，太好了！
5: 哦、给我。给我
4: 的。
2: 可是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
3: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
4: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

0: 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去。
1: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真好啊孩子。
2: 飞驴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3: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4: 哦，一定好好吃。
0: 哦，吃梨了，吃梨了。
3: 嗯。
4: 哦
0: 哦，好吃哦，
4: 真不好吃。
3: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2: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3: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0: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3: 哦，你这孩子真好。
4: 哦，哥哥，这个给你。
0: 哦，不不不，不要。
2: 让枣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越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颜末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越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颜末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颜末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颜末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做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越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

0: 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水饱水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她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哪，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

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说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了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静。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架。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万万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
当时这种

0: 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静。”南风不静，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静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静，不静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静，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儿，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儿，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静"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跟你生儿育女。”现在他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

子说了，说先帝呀、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他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儿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史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史。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
好，

0: 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史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春宵，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做着做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做起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在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

哎，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蒙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富的人，富啊就是妇女那个富，叫冯富，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行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哟，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
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

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

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是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厌世婆婆沈三娘，老当益壮，那么大年纪，伸起手来跟猛虎相似，眨眼之间结果了金银铜铁四个孤独，整个这战场就开了锅了。哇，北口沙堰岭的老寨主孤独孤独，一看四子毙命，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他明白过来，可不干了，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嗷嗷怪叫，一蹦多高，要跟沈三娘拼命。纪元一看人太激动了，不能打仗，头脑也保持清醒，太悲伤了，太高兴了都不行，这老孤独上去也得孤独了，所以纪元把他给劝住了。纪元说，别，你在后边休息，来人把尸体搬下，打扫战场，看我的。纪元过来了，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沈三娘啊，老七婆，你可真够狠的，这讲不了说不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死的这四位是我请来的朋友，我不给他们报仇，我对不起朋友，往后有何面目立足于武林。老七婆拿命来，晃大铲战沈三娘。事情发展这个地步，无话可说，就得武力解决。这沈三娘晃动龙头拐杖，大战铁面切兰佛。可是他呀，你别看没费劲儿打死四个孤独，他要对付纪元绝非易事。那纪元在武林之中那是有一号的，响当当叮当响啊，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且招数绝伦。沈三娘跟他大战到40几个回合，是力尽精疲，

徐徐带喘，热汗直流。老太太一看，完了完了，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我也不活着。那么我一死，我孙女莹莹怎么地，那她自己做主，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老太太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哎，正这么时候，树林之中有人高声喊喝：住手，不要打了，住手。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来，沈三娘一听，谁呀？老头来了，妙手镇西洋下九霄。心说老天杀的，你怎么才来？虚晃一拐，飞身跳出圈外。纪元收住大铲，甩脸观瞧，一看夏九霄往这跑着，胡须都飞起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到出事地点。夏九霄怎么来的？在铁扇寺大雄宝殿来，他正陪着紫面伽蓝佛祭慈，在那闲谈呢，谈论今天晚上铁扇寺发生的事情。人们呢胡猜乱想，有的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佟林有关，肯定是佟林派来的人搅乱人心呢，破坏重阳盛会。有的人呢就不赞成这种说法，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教唆的，与佟林无关。七嘴八舌的正在这议论的时候，有人报告五道梁山口发生战斗。祭慈就一愣，怎么回事？为什么打起来？他这报事的人一看夏九霄在这坐着，有点碍口。祭慈一瞪眼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九凤庄的夏莹莹姑娘要保护着那个张芳啊离开帽山，这个二当家的领人拦着不让他们出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后来呢，那个老人家沈三娘也赶到了，能不向着孙女吗？那顾慈也就伸了手了，双方展开了械斗，打了个难解难分。祭慈把脸往下一沉，问夏九霄：夏施主，这怎么回事？夏九霄脑袋嗡嗡直响，心说是怎么搞的？莹莹，你怎么跟铁扇寺的人伸手？又恨自己的老伴儿，你那么大的年纪了，你跟着掺和什么呢？他不了解内情，故此站起身来跟祭慈请假，说大当家的你放心，我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就是这样，他来到武大梁山口，到了一看满地是鲜血，旁边还放着几个死草，一瞅老伴累得那样，跟纪元伸了手了。夏九霄知道这事儿就不可挽回了，不管怎么说，他心里得向着他老伴，得向着孙女儿。他一看那个张芳也在旁边站着呢，老头把气儿和火往下压了压，到了老伴的近前：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老头子，你交的好朋友啊，你看呗，你为铁扇寺的人呢干了40年活，到头来他们恩将仇报啊，以多胜少把道路拦住，非要跟咱们变脸伸手。老头子，你来的正好，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然后压低的声音把夏莹莹怎么救的张芳，怎么要送张芳出去等等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一跺脚：嗨，老娘们儿就办不了大事，砸锅就砸的你。

身上也罢，到了这阵还得向着老伴儿。夏九霄没办法，舔着脸过来了，来到纪元近前，一躬扫地：“二当家的，实在对不起，老朽晚到一步，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纪元冷笑一声：“老哥哥，来得好，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吧？你说吧。”二当家的，方才我老伴儿一五一十都对我说的，被我痛责了一顿，这个您别往下讲。我的意思是说，二当家的，咱们四十几年的交情，我一直帮你们铁扇寺的忙，我可不是讲价钱啊，没有功劳我还得有苦劳吧。我恳请二当家的网开一面，大慈大悲，把道路闪开，把张方放出去。这笔账您记上，记得我头上，不死了人了吗？怎么解决？如果赔偿损失用多少钱，你说话，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果说钱不解决问题，愿意拿人抵命怎么办？我给抵命，我不够还有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子给抵命，您看如何？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张芳给放了。谁让我跟他爹张子美有交情呢？这也对得起朋友啊。二当家的，不知肯否赏脸呀？夏九霄啊，哦，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啊，笑话一样，你拿我纪元当了三岁的小孩子，你还千方百计非得让我走你们画的那条道。我要不走这条道嘛，你还翻脸呢，对不对？你必然站在你老伴的立场上，两口子拧成一条绳对付我纪元。我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我夏九霄啊，别往下说了，我干脆答复你，张芳我是绝对不能放，不但不能放他，老人家你也走不了，这场官司你是非打不可，我们死这么多人不能白死。夏老剑可闻听把脸也沉下来了。纪元，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吗？换句话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方才我听我老伴说了，是打死了四个人，他们自己找的。请问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要是不过来，以多胜少，我老伴能翻脸吗？他们能死吗？这叫自己找倒霉呀。你纪元修行了这么多年，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则不然呢，你非把这个事情逼急了不可，逼得走投无路拉倒。既然像你所说，对不起，我自然要向着我老伴儿，你我二人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你把我赢了，怎么处置都行。纪元点了点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啊。哈哈哈，老夏头，既然这样你就伸手吧。你就夏九霄心里清楚，九凤庄不能再住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已经撕破脸皮，唯有杀出一条血路，
带着老伴儿。

儿还有张方离开龙潭虎穴，另找地方安身了。因此老头把心一横，伸手在老伴的掌中把龙头拐杖要过来了，在手中掂量掂量啊，分量有点轻，但是是他现在上哪儿找应手家伙去，只好拿这条拐杖对付，转回身来奔济源。二当家的，对不起，今天老朽我要卖卖老。好啊，好好好好，下九霄我要领教领教你这人中的剑客招产们。二人站在一处，张方在后头看着。哎，头一个他看得出这个济源可不是个省油灯，难怪是铁扇寺的二当家的。你看张方能耐不怎么地，他见过的高人太多了，他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经常给他讲解，所以他看得清楚，这个济源不愧是武林高手。再一看老下头武艺可也不错，敌不住济源，从气力从各方面都差着一块，这要长此下去，这老头非得完了不可。此刻斗转星移，东方破晓，天就蒙蒙亮了，人那个五官呢都变得都挺清楚了。张方暗自着急，这怎么办呢？这回头四外看看，都是人家的人呢，一会儿那济慈再领着僧兵僧将来接应，我们就腹背受敌，想要走就更难了。张方急得鼻子直冒汗，正在这紧要关头，来了仨走道的，没什么，天快亮了，这三位走道的正好走到武大良山口，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热闹呢？登高一望，仨人乐了。哎呀，师兄师弟啊，我怎么这天刚蒙蒙亮这干起来了？可不是吗，打的还挺激烈的。走到跟前看看热闹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三位就奔人群来了，这有僧兵僧将在这把着，弓上弦刀出鞘啊，能让过去吗？僧兵僧将众人抬头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三位可够古怪的。走到前边的是个细高条老头，后边领着两个矬老头，其中一个矬老头长得敦咕伦敦，是个矮胖子，胖的都没有脖子，红扑扑的脸膛白胡，好像洗面佛差不多少。还有一个老头个本来不矮，天生是个大罗锅，要他的命了，那后背朝天，脸朝着地，直不起腰来。如果这位能站起来，那个儿也超过九尺远，这都不奇怪。走到前面细高挑这老头长得脸蛋子是狗舌头一条啊，把巴掌伸开，把脸一捂看不着脸，斗鸡眉小圆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咽口的白胡须，小辫挺细，在头顶心盘着，在手里头还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这字儿太气人了，上联写杨氏三间，为所欲为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还写四个字儿：你可来了。听说这位是干嘛的？这位是。再看后的那个罗锅那老头也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的是那么几句话，说泰山压顶抬头

0: 头难，
1: 此见黄土难见天，有朝一日身站起，管教宇宙翻一番。横批写的四个字，现世现报。
0: 哎，这干嘛的？这是
1: 管他干嘛？拦住，站住！三老头站住了。哎，什么事儿啊？你们干什么的？我们看着打得挺热闹，打算看看热闹。去，这有什么好看的？拿刀动枪的，把你们伤着怎么办？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我说你这出家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出家人慈悲，出家人应该善良。你瞅你横眉立目，跟个土匪相似。哎，你敢骂我们？骂你们是好的。哎呀，抓住他，别让他们走了，不是好东西。

跟个土匪相似。哎，你敢骂我们，骂你们是好的。哎呀，抓住他，别让他们走了，不是好东西。僧兵僧将一强凌弱过来，一伸手倒霉了。接着纪元到了队伍当中一问，人们跟他讲说一切，然后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这怎么回事。纪元到了后队一看，大吃一惊，认得这仨人。30年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见过一面，这三位，这不是著名的南海三公吗？又称南海三绝。那细高条那老头姓知，叫知不言，那老罗锅姓董，叫董不说，那个胖老头姓明，叫明不讲。您听着别扭吗？怎么起这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姓谁也叫不上来，人在江湖上道腕就这名。纪元深知，就这三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巧现绝艺，脚蹬万宝莲花台，是威震81门。那一下就叫了响，南海三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元心说别得罪，我这阵不等仇人时候，最好想办法把他们接进铁扇寺，能给我帮帮忙对付佟林。这三位要点了头，佟林呐，你还有个好吗？老儿侯廷不死，等什么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因此纪元把大铲交给旁人，把僧衣整理整理，迈大步来到南海三公面前。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驾到，小僧纪元有礼了。那细高条老头知不言乐了，哎呀，免礼免礼免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师傅您是哪位？云南茂山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小僧纪元是也。哎呀，这外号一大堆，我都记不住啊，叫纪元呢，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这报完他不没听说过，纪元也没挑这个。那么纪元师傅，我们问一问，这怎么回事？大早上起怎么在这打起来了？哎，老人家有所非知，是这么回事啊。事情在一个叫张芳的身上引起来的。嗯，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实则是从你们师兄弟身上引起来的。可能你们不爱听，你们想想9月9重阳会是不是你们提的主意举办的？你们为什么要举办重阳盛会呢？这一路之上我也听说了，要对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对付镇东侠侯廷，对付北侠秋田等等等，是不是呢？你要不摆这个会，不请这么多人来，还能出这些烂事儿？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祸打跟头起呀。纪元呐，看来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我看这样吧，既然我们哥仨赶上这事儿了，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解围，你就把张芳他们放了不就得了吗？嗯，怎么办吧，把他们放了，你呢也屈尊大驾，
跪在夏老剑客面前。

0: 先承认个不是，那个下头也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不就拉倒了吗？不知道机缘师傅意下如何啊？啊，机缘一听有这么解决的，我成贱骨头了。你他叫了几个女字，真想翻脸又没敢。正在这时候，那直不言说话了，我说纪元呐，你还有点不服吗？啊，哈哈，看得出来我们哥仨要不露几招你是不能服气呀、啊。二位师弟来，在帽山五道梁给他留点纪念。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情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现在好多汽车都装上了倒车雷达，但是你发现没有，即便有了倒车雷达，我们倒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一些小小的事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说雷达它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雷达也有盲区呢？来，今天我们就用实验的方法来检测一下，看一看雷达是不是真的也有盲区。倒车雷达用的是雷达反射波的原理哈，当发现车后有障碍物的时候呢，这个倒车雷达会发出滴滴的声响来提醒司机注意。那这组实验当中呢，我在车的正后方是设置了一组距离地面50厘米高的这个障碍物，我们先来试验一下，看看我的倒车雷达能不能发现50厘米高的障碍物。关上倒档来试一下，你听到滴滴的声音，雷达已经发现了50厘米高的障碍物。那接下来呢，我们撤掉一个纸盒子，把高度降低10厘米。好，再挂上倒档，我们看看40厘米高度的障碍物能不能被发现。可以，雷达依然在滴滴的响。那接下来再减少一个盒子试一试。哦，没有声音。每辆车倒车雷达它的这个视野啊，就是说雷达能够覆盖的角度其实不完全一样。刚刚试验用的这辆车，它在和障碍物这个直线距离恒定的情况下，如果说障碍物低于30厘米的高度，实际上就进入了我们这辆车倒车雷达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盲区了。也就是说，假使这是一个大石头或者是两节台阶，一个矮的石墩子什么的，我们通过倒车雷达就没有办法发现它了。如果说车的这个底部它是有视觉盲区的，那么对于倒车雷达来说，如果是在高处的话，会不会也有盲区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去检测一下。那现在我要试一下，如果障碍物是悬空的，我们的雷达能不能够发现它？挂倒档。好了，现在我听见雷达报警了，是一个紧急报警。实际上，我的确也把障碍物给撞到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比如说后面是一个卷帘门，或者是一个一楼飘出来的这种防盗窗等等，或者是一个悬空的建筑物，那我的车和它已经有一个正面的碰撞了。对于有些车辆来说，在悬空1米以上的高度，也就进入了雷达的视线盲区了。所以我们在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啊。好了，如果倒车雷达是有视觉盲区的话，有人就想出办法来了，说现在车上不是还可以装一个倒车影像吗？那倒车影像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试验一下。好，现在什么都看不到，我要去看一下究竟这个时候距离障碍物我们的车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们测了一下，现在车和障碍物之间是20厘米，非常近了。据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杨晓鹏博士介绍，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能够检测到的范围是以安装的位置作为顶点，向后面呈现出一个锥状体，那凡是这个锥状体以外的地方都不能检测到了。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的辐射角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即便是装了倒车雷达也装了倒车影像，这时候也只是使得检测的盲区变小了，但是它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盲区了。其实啊，今天我们做这几个简单的实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即便是再发达的科技产品也不能够完全就取代了人的主动性。那作为司机在倒车时候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亲自下车来检查一下周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你可以请周围的人帮你看一看车的后方有没有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动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使用倒车雷达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有一点重要的提示，每次倒车一定要缓踩油门，速度一定要慢，这样才可以保证人和车都安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哈，免不了呢会打扫一下卫生啊，或者是搬一搬重物，哎，稍不留神呢可能会扭到腰。在这种情况下哈，有些朋友可能就随便的给自己贴块膏药，或者是推拿一下，就不再理会了。但是呢，这却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更大的问题。

0: 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扭伤了腰，这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1: 一些朋友认为扭腰其实就是肌肉拉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卧床休息几天就行。卧床静养就可以解决扭腰的问题吗？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2: 腰扭伤，你要考虑到你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扭伤以后仅仅是出现腰背部的局限性的疼痛，通常就是一个肌肉韧带拉伤，卧床休息躺个两三天，慢慢就过来了。但如果这扭伤以后出现了下肢的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这就不是单纯肌肉和韧带拉伤，可能就出现这个椎间盘突出了，因为这会儿已经有神经的症状了。所以这种一定要到医院去查，查个 CT 核磁，看看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而对老年人来讲，如果在疼痛以后，他尤其在变换体位的时候，他不能耐受。这会儿我们可以给老年人做一个测试，我们拿拳头在后背轻轻地敲，他有一个部位啊明显的一个扣痛，跟别的部位不一样，这会儿高度提示局部可能是有骨折的，他应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1: 腰部扭伤最好是立即就医，如果条件不允许，在确认下肢没有放射性疼痛、麻木或局部扣痛时，才可以在家静养，否则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断。一些朋友在腰部肌肉扭伤后会长时间贴着膏药，认为贴得越久好得越快，真的是这样吗？
2: 贴膏肯定是能够缓解局部的症状，提醒一点，一定时间不要过长，特别对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皮肤啊没有那么灵敏，很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反应。
1: 膏药透气性能不好，贴膏药不要贴的时间过长，一般12小时左右，最好把膏药揭下来，让皮肤透透气，以免皮肤由于长期不能接触空气产生过敏反应。很多朋友都知道热敷活血，冷敷镇痛，那么在腰扭伤后究竟是应该先冷敷还是先热敷呢？
2: 冷敷热敷实际是改善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要看扭伤的时候是否造成了深部的这个血管的撕裂，也是里面是否出现出血。对于急性拉伤，如果造成明显的肿胀，冷敷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要做冷敷，一定是在24小时之内做冷敷。
1: 腰部扭伤后，我们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冷敷，确认不再出血后，可以进行热敷活血化瘀。
2: 那么热敷以后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血肿的消散，有助于那个症状的改善。
0: 不小心扭伤了腰之后，千万不要大意哈，更不能草率的处理，而应该及时的就医去做一个诊断。假如只是单纯的肌肉拉伤，哎，是可以用贴膏药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方式来进行调养的。但如果已经出现了像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或者是局部扣痛的话，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造成了椎间盘的突出，或者是不是有骨折呢？应该及时的去就医治疗，以免延误了病情。同时啊，用这个贴膏药的方式来治疗腰伤的时候呢，膏药连续贴的时间可不能太长了，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太长的时间有可能会带来皮肤的过敏。那扭伤之后呢，也不要急着去热敷，24个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患处的活血化瘀。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个人的皮肤上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黑痣。据统计啊，平均每个人身上会有15到20颗的黑痣。虽然这种黑痣呢不疼也不痒，不过还是不能小看它的，因为有一些不起眼的小黑痣，有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大麻烦。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皮肤上的这些黑痣。
2: 小王经常为自己脸上、胳膊上、腿上的不少痣而烦恼，而且皮肤上这痣啊，好像还越长越多了。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呢？周长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
3: 黑痣呢，是皮肤黑色素细胞的一个良性肿瘤，小的呢我们俗称痦子，大片的呢我们俗称胎记。人吃五谷杂粮，总会长一些小的毛病，黑痣呢就是皮肤的一个小的病。良性的黑痣既可以小的如针尖大小，也可以大片的满身都是。
2: 在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黑痣其实对于身体是无害的，皮肤上长出几颗痣也是我们身体的正常表现。普通的黑痣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黑痣却会恶变成为黑色素瘤。那么这些有可能演变成为黑色素瘤的黑痣会有哪些特征呢？
3: 一般的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某些特殊类型的痣恶变的可能性比较大。黑痣是可以恶变成黑色素瘤的，在手掌啊、脚掌啊、还有黏膜的部位，以及指甲下这些部位的黑痣呢，有恶变的倾向。它比较平，不常见隆起，没有毛，颜色有时比较淡。当黑痣出现大小、颜色、质地明显的变化的时候，比如突然扩大、颜色变深或者变浅，或者突然隆起并伴有破溃、流水、流脓，这种情况下提示有恶变的可能，我们建议进行治疗去除。
2: 黑痣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如果长在脸上总是不那么美观的，所以许多爱美的女士为了让自己的脸看上去光滑白皙，就会刻意的去到美容机构点痣，或者是使用一些含有去痣功效的护肤品。那么痣可以随便的去除吗？
3: 普通的黑痣一般不需要每一个都把它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和有恶变倾向的黑痣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必要的时候需要手术去。黑痣不要反复的摩擦它，不要用一些化学的物质去点，这样的话点的不干净，反复刺激反而容易导致黑痣的恶变。
2: 如果我们皮肤上长有黑痣，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的黑痣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应该说黑痣是非常常见的皮肤上的一种小毛病吧，不过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究竟会不会变成黑色素瘤。但是如果这个黑痣是长在我们的手掌、脚掌、嘴角这样一些特殊的部位，或者是你发现它出现一些恶变征兆的话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请医生看一看的。皮肤上的黑痣可以通过手术或者激光等方法给去除，但是我们自己不要经常去刺激长痣的部位的皮肤，以免黑痣出现恶变。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4: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街边，在公园或者商场门口，很多地方我们常常会见到卖各种各样卡通气球的。哎呀，图案各式各样，特别的漂亮，现在的设计又特别好，别说小孩子喜欢了，我看着都觉得特别喜爱。殊不知呢，美丽的气球其实也是带着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一定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卡通气球的话题。气球伤人事件在日常生活当中频频发生，这卡通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刘军伟，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消防中队指导员。
2: 这种会爆炸的气球里面装的是氢气，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4%到74.2%时，它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当然在生活中，不光遇到明火，遇到其他情况也会发生爆炸，比如说太阳暴晒、静电等等。
1: 听了专家的解释，相信您也吓了一跳吧，没想到这么可爱的气球竟然会如此危险，所以尽量不要让孩子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不能够在太阳下暴晒气球，不要让气球接触火源，以免气球爆炸伤人。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卡通气球的潜在危险，我们来做一组实验。实验一，氢气球与明火实验。由于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实验员穿上了防护服。我们可以看到，当明火刚刚点燃氢气球的时候，氢气球就发生了爆炸。一个氢气球爆炸的威力都这么大，那如果几个氢气球一起爆炸会是什么样呢？实验二，将六个氢气球系在一起，然后继续进行遇明火实验。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当气球遇到明火之后，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实验员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巨大的热能冲击到了一边。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爆炸起火引燃了身上的衣物，那就更会加重伤害。
2: 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和燃烧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呢，爆炸可能引燃身上的衣物会对人体造成二次的伤害。
1: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二次伤害带来的危害，实验三，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实验的效果，实验员将一块衣物裹在了肉皮上，然后紧挨着氢气球挂好。我们将气球点燃，看一下结果。当氢气球被点燃爆炸之后，迅速引燃了肉皮上的衣物，衣物顺势就着了起来。如果这是人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将是致命的伤害。画面中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卡通气球爆炸而被烧伤了，气球爆炸引燃身上的衣服，导致了他双下肢55%的三度烧伤。
3: 在大街上出售的卡通气球啊，一般气体都是氢气，那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遇到明火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爆炸，这是相当危险的。那为了安全，尽量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呢，您可以买装有氦气的气球，那样呢会更加安全一些。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活动必须的一种化合物哈。一般来说呢，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维生素的需要了。但是有些人平时会额外的来补充维生素，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用量，因为维生素补充过量的话呢，其实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补充维生素的话题。
2: 维生素 C 产品丰富，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维生素产品。有些人除了每日正常饮食外，还会经常吃些药物来额外补充。那么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C 吗？严素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主任。
3: 维生素 C 参与体内氨基酸代谢，同时呢还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一般来说，孕妇、吸烟、酗酒的人容易缺乏，但正常人每日需要量自新鲜蔬菜和水果中能够补足。如果每天服用超过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还可以出现腹泻、胃酸过多。孕妇如果过量的补充，可能产生婴儿的坏血病。
2: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补钙的同时，还会大量补充维生素 D， 觉得维生素 D 越多就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吸收钙质。但是孩子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吗？
3: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小肠和肾小管对钙和磷的吸收以及重吸收，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维持骨骼

0: 食。
1: 坚持户外活动，经常有足够的阳光照射，就可以补足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正常的维生素 D， 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不少女性都知道维生素 E 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延缓皮肤衰老，便经常拿来服用。那我们在补充维生素 E 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维生素 E 增加机体细胞的抗氧化作用，减少机体生物膜的破坏，被认为是一种抗衰老、抗癌的一种药物。如果长期使用维生素 E 超过6个月，每天的剂量超过400毫克，可能诱发血栓性静脉炎。
1: 经常吃素或者食用精细粮的人、酗酒的人以及老年人都很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维生素 B1、B2， 每日推荐摄入量是男性1.5毫克，女性1.2毫克。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可能引起神经过敏、抽搐、头痛等症状。所以在服药前一定要看清药片的剂量规格。
2: 不管是补充哪种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只要我们保证正常合理的膳食，其实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像维生素 B 和 E， 在补充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一旦过量的话，反而会给健康带来伤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生病的时候到底如何用药，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的家长都有点头疼哈。由于儿童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各种器官啊、免疫系统啊发育都不健全，所以一旦用药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如何安全用药。
2: 有些家长认为成人用药与儿童用药只是剂量的多少不同，只要注意减量，成人药也是可以给孩子治病的。于是当孩子患病时，就给孩子服用大人吃剩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王小玲，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3: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那有些药物呢，就是成人能用，但是呢，在我们即便是给他减小剂量，也不能随意给我们的孩子用，因为儿童和成人呢，它不仅仅的差别在于体重，最主要呢还有一些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因素，他的肝和肾的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对药品的那个解毒和排毒的能力就很弱，那么一旦用药不当呢，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2: 再者，将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服用，即使剂量估计的差不多，但如果对药的性质及毒副作用不了解，使用后仍然会出现意外。因此，当孩子生病时，要选择儿童专用型药剂治疗，不要给孩子乱用成人药物。很多时候，孩子一感冒发烧，家长便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孩子的病能够立刻就好。于是，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进行输液治疗，这样做可取吗？
3: 选择哪种给药途径，那肯定是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孩子一般就是有一些小病，比如说感冒发烧腹泻，那完全是可以我们就是口服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来选择输液，因为输液呢产生的一些风险可能比口服给药更大，比如说输液反应或者一些过敏性的休克。
2: 而且输液会疼痛，容易给孩子心理上造成恐惧，因此能吃药就尽量不要输液治疗。科学用药的顺序为口服、肌肉注射、静脉给药。用药时能口服的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做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有个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因此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服用维生素、营养口服液等补药，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吗？
3: 任何营养物质的过分的摄入都可能打乱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还可能有碍健康。
2: 如果长期大

0: 量的服用补药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营养过剩，造成肥胖，容易诱发糖尿病、性早熟等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随便给孩子乱用补药。
1: 一定要记得，儿童可不是咱们成人的缩小版。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不能随意的给孩子服用成人的药物，最好选择儿童的专用药物，而且能吃药就别输液，避免出现输液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给孩子用补药的，以免造成营养的过剩，带来肥胖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等等疾病的发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儿。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说说工作的事情，聊聊心里话。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2: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1: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2: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1: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2: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1: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2: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1: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 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丁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气温的升高，汽车自燃的事故也会随之增多哈。而汽车一旦发生自燃呢，不但会给我们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它是带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预防汽车的自燃。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车没坏就没问题，坏了再修也不迟，所以平常也懒得维修检查，这样会有危害吗？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3: 我身边的很多驾驶员朋友呢，只知道用车，忽略了对车辆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些长车龄超过4年的车辆，我们定期的要对车辆的线路还有油路进行相关的检查和保养，这样呢才不至于小的问题引发大的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也就提高了。
2: 很多车主对于爱车外观的清洗很频繁，但是对于机舱内的清洁似乎过于疏忽。机舱内部真的不用清洗吗？
3: 发动机舱其实也应该定期做清洗，当然不必要像车辆外观清洗的那么频繁。我们建议呢，半年对发动机舱做一次专业的清洗，因为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发动机舱会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我们检查和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不利于发现车辆油路和线路的一些安全隐患。
2: 除了车辆的自身原因，我们在车内存放的很多物品也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例如香水、打火机，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容易引起爆炸，从而发生自燃。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夏天，我们建议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要远离我们的车辆。
2: 很多车辆自燃都是由于车内物品爆炸造成的，为了安全，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一定不要在车内放香水、打火机等等有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易燃易爆物品。天气变暖了，自驾游也就多了起来，但是您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会有哪些危害呢？
3: 对于长途驾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增加休息的次数，建议2到4个小时。一方面呢是减少驾驶员的驾驶疲劳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车辆稍事休息一下，发动机降降温。特别对于车龄较长的这个车辆，发动机油炉的橡胶管件如果长时间的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工作，容易引起这个橡胶管件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
2: 在较热的天气中，我们停车也要注意，尽量把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车辆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高温度了，而造成安全隐患。
1: 只要平时我们多加注意，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的。对于车辆，一定要养成一个勤查勤看的习惯，定期对车辆做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打火机啊、香水啊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高温之下也是容易发生爆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们都放在车子里边。长时间驾驶危险隐患多，而连续行驶了2到4个小时，人需要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车辆降一降温，让车也休息一下，提高它的安全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在给大家带来那么多便利的同时，其实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汽车自燃，有的时候在马路上你看到飞奔的汽车呢，突然就冒起了烟，狼烟滚滚哈，或者是停放在那里的汽车呢，哎，不经意间它忽然间怎么就着起了熊熊大火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也到了汽车自燃的高发期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汽车自燃的话题。
2: 一说到汽车自燃，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电路问题。还真的是这样，电路都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汽车自燃呢？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3: 汽车自燃现象呢，大部分出现在发动机舱。

0: 因为发动机舱呢有大量的这个限速，另外呢发动机舱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由于长时间的限速容易产生这个老化破损和这个插头虚接，那么这样呢会造成短路引起火灾，因为大部分的限速呢都不是暴露在车体的表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驾驶员一般都容易忽略对相应限速的检查和保养，所以呢这个定期的对限速的检查和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车主要定期检查车辆的线路，如果发现橡胶表面出现老化开裂，应该立即维修或者更换，以防留下安全隐患。因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事故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线路改装。
0: 我们一些车主呢喜欢给车辆加装一些附加的功能，加装了大量的限速，容易产生线路的这个高负荷工作，那么这时候长时间会容易引起这个短路，会引起自燃的情况，我们不建议这个做加装改装工作。如果您想加装呢，我觉得还是提前咨询相应的 4S 店，如果 4S 店有这个服务项目，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到 4S 店做正规的加装和改装。
1: 我们都知道，油遇到高温或明火会发生燃烧，尤其是这汽车燃油外泄，遇到火星等更是容易起火的。为了防止起火，在油路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0: 油路呢也是引发汽车自燃的一个重大诱因，特别是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油路出现问题，出现渗漏了，那么它长时间遇到高温或火花就会产生自燃的现象，所以建议呢要定期的对油路进行保养和检查。
1: 车辆发生自燃时多有预兆，只要我们多留心还是可以减少损失的。那么都有哪些预兆呢？
0: 车辆发生自燃的位置呢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发动机舱，一个是驾驶舱。如果我们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发现相应的区域有白烟或者有这个异味等情况，我们建议驾驶员立即停下车辆做相应的检查，来抓住这个最佳的灭火时机，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其实咱们的车都挺辛苦的，你看它经过了冬季春季这一路使用下来呢，到了自燃的一个高发时期，就是炎热的夏季，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车油路啊线路啊是不是有老化或者是损坏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解决像漏油线路短路断路所有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好的这个防护呢，其实还是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自燃的发生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超市去购物哈，应该说已经是生活当中不能少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了。物美价廉的商品，随手可取的这种经营方式哈，当然非常的便利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如何做一个文明购物的人。
2: 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摆放饮料的货架上却放了一袋水饺，或者在家纺用品区找到一盒饼干等。这些大都是一些顾客在拿了这些商品之后觉得不需要了，不经意就随手扔到了身边的货架上。这样做会有影响吗？一般来说，超市会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或者储存条件的不同，把商品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这样既方便顾客选购，又能保障商品的品质。如果我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把不需要的商品随手乱放，不仅会给超市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负担，也影响顾客的选购。有些需要冷藏或冷冻保存的食物，比如酸奶、水饺等商品，一旦离开了相应的储存环境，就会变质腐坏，给商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选择需要，把不需要的商品放回原处，而不要随手乱放。超市里的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有时候会摆放一些试吃的食品，有时候这些食品刚放上货架就被试吃一空。在散装食品的销售区也有一种抢手货，那就是食品专用袋。

0: 有不少顾客买的东西本来一个袋子都可以装下，却要拿上几个袋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免费。其实这些食品物品都是超市为了方便顾客消费而设置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是免费的，但对于商家来说却需要支付费用。适量取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才是一个更加文明的举动。每个顾客都希望在超市里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这就免不了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很多顾客比较挑剔，瓜果蔬菜总要拿起来掐捏几番，像在挑选卷心菜时要把外面枯萎的叶子剥掉，挑选棉被的时候一定要拆开包装看一看才能做决定，选购一个瓷杯要把很多的杯子都拿出来挑一挑，可在放回去的时候，本来摆放整齐的杯子就变得乱七八糟了。这些做法是不是给我们的购物文明打了折扣呢？细心选择虽然是我们满意购物的前提，但是一些薄皮儿的蔬菜水果或者易碎的商品经不起来回的揉捏或者挪动，在顾客精挑细选的同时会给商品本身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在选购物品时要保证商品不能受到损害，不乱揉乱捏，要轻拿轻放，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售货员的帮助下选择商品。
1: 没错，我们欢迎商品可以打折，但是咱们的文明可千万不能打折。在我们购物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选择的商品不需要了，这个时候最好把它放回到原处，而不要随手一放就了事了。超市当中会有免费提供的物品，咱们呢按需按量的取用就可以了。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应该轻拿轻放，避免损害到完好的商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

近日啊，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没想到打开评论区都是热心网友在帮忙出主意，有的抛出中文俗语在线考验，还有的在帮忙划重点。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晨曦就想和大家伙聊一聊我们中文的魅力。那么中文言语当中啊，也是很精妙的，都是藏在一些日常词汇里。那么晨曦就来和大家伙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伙啊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你看现在啊，这个外国人来参加中文的这个语言考试，那个题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啊，哎，也是犹犹豫豫，不知道选啥好，觉得哪个都对，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啊。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周那一天的下午啊，周那个16:30到17:30，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最真的梦》，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收听我们的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下午16:30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晨曦。今天呢，晨曦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伙分享的话题是我们汉语的精妙之处。因为很多外国人啊，现在都来考汉语，中文的水平考试，那么也闹了很多笑话，也十分有意思。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伙分享一下。有人说啊，语文上说1:5，数学上说2:5。那么有人呢还晒出了一道题，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那么到底选哪个呢？有的时候、让我们中国人也有点蒙圈，是不是也不知道选哪个，觉得哪个选项好像都对，那更何况来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呢。那么另外呢，还有人举出生动的例子，比如说两人关于易拉罐饮料展开以下对话， A 开开不开开， B 说开开， A 说开不开， B 说开不开， A 说啊开不开， B 说开不开就不开， A 说开了开不开，不开了。那么就请问最后到底开没开？还有人呢分享了绕口令，人要是行呢，就是干一行行一行，那么一行行行行行，那么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不行一行，那么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想要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内行。那么更多的人呢，也为他友情提供了一些案例。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伙分享一下，比如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是少穿，那么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是多穿。还有说一个半小时是三个半小时，这就是我们中文的绝妙之处。那么也希望大家伙啊积极的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也来聊一聊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的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你笑起来》，来自姚笑棠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我们啊，再来和大家伙分享我们中文的精妙。膀胱的膀呢是肩膀的膀，草率的率呢是效率的率，旺仔的仔呢是仔细的仔，茄子的茄是雪茄的茄，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那么在太空有空间站，太极就没有空间站。开车呢要礼让三分，不礼让也是三分。最后压轴题啊。

就是一个倒着念的，其实他想说阿丽你记住，就是丽阿记你住，哪等到天能把你这句话懂看了，低文你中就成练了，就是说你把哪天把这句话看懂了，你的中文呢就练成了。那么汉字影响，就是汉字不影响我们这个顺序阅读。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的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来自谢春花的《我从崖边跌落》。

汉语的精妙呢，也藏在一些日常词汇里。汉语啊是精妙的。有人说，汉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不免被磨损，但它也就成就了世界上最紧凑、最精炼的语言。这种磨损里带着生活充实进去的韵味。如果仔细一看，你会发现那些生活中我们熟视无睹的词，除了有趣，还有意料之外的美妙。那么网友你来不来我都在这里，他分享了所谓星期，就是星星走过一圈的周期，是古人对七颗可见天体运行观测形成的七天循环技术体系。网友椒盐土豆饼他说，言情小说是用来讲情小说，用来讲情的小说我们不用说爱，我们用言情。网友我有颗香菇他说，你好，每次打招呼都在祝福对方。接下来这首歌《住在心里的人》送给大家。

网友敏哥呢分享了，他说之前有位外国朋友和我说，你们中国人真浪漫，把水煮沸叫水开了，把水受热冒泡的样子比作花开，太妙了。网友不额外加糖，他说影响的这个词很有意思，拆开看的话就是我的影子在你身上响了。网友叽里咕噜说啥呢，他说司机，司呢是掌管的意思，司机就是掌管这个机械的人，和司礼监、司仪、司令是一样的。那么经这样一拆分啊，我们也发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些词的中文之美，对不对？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

那么游客呢是周游之客，听起来有一种很武侠的感觉。网友背景就是背后的风景，也是我们走过的来时路。知道其实是一种高级的表达方式，道可以抽象为很多事物的规则，也有说的意思，明白道理还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就是知道。

继续来和大家伙分享有意思的中文词语，还有明天啊，日月轮转又是一天。我很喜欢故事一词，故之一字便是以前，那么从前的意思跟事组起来就好有意境啊。那么花生呢，其实是花落而生之意，真的很美，也很形象。那么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大家都能好事花生。

接下来呢，晨曦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正读反读都美妙的句子。除了丰富的内涵，汉语啊还有精妙的构成，像古人的回文诗，也像这些正读反读都很美妙的句子。第一句，恋爱的幻梦有你，倒过来就是你有梦幻的爱恋。第二句，你是年少的欢喜，反过来是呢，喜欢的少年是你。第三句，错过是否过错，反过来呢，就是错过是否是过错。第四句，爱情似海深，倒过来呢，是深海似情爱。第五句，天连水尾水连天，反过来呢是天连水尾水连天，是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们汉语的精妙之处。接下来一首歌曲，笑对沧桑，一路阳光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伙儿分享可以倒过来正过来都成句子啊，而且很有意境的句子。我归你，根归叶落，倒过来呢就是落叶归根，你归我。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那么倒过来呢就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是一样的。那么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你是爱的中心，心中的爱是你。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心有暖阳，何惧风霜。

继续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这道题啊，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那么哪个选项是最坏的选项呢？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那么晨曦来给大家伙分析一下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是意料之外，惊慌失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意料之中，冷眼相待；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是意料之中，守株待兔。所以啊，答案我们要选第二个，就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那么意料之外的同时，还因为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惊恐万分，是最不想看见的结果。那么收音机前的您，从头听到尾，听到我们节目的您有答对吗？都可以来和晨曦啊来互动一下。那么继续来和大家伙分享几个有意思的中文句子。下了班来接我，你到了我没到，你等着；我到了你没到，你等着。是不是平时啊我们这样说不觉得有啥，然后吧，但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把它拿出来然后拎出来单说，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看啊，还有网友给我的分享，就是咖啡因来自咖啡果，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其实啊，我们的中文就是这么很有意思啊。还有小红，你的睫毛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吗？真的。那么就想问一下大家，小红的睫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自己读着都有点蒙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汉语啊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啊也很牛也很厉害的。还有网友分享啊，鱼越大鱼刺越大，鱼刺越大鱼肉越少，鱼肉越少鱼越小，所以鱼越大就是鱼越小，这样对吗？那么网友倔倔也分享了这样一段，他说最能体现中文美好的，我觉得无过于青春二字，一个介于绿黄之间的颜色，一个季节，合起来就能与世间最美好的一切都联系起来，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自由，比如说奋斗，比如说理想，比如说革命。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中文之美。

那么有的时候啊，说真的啊，咱们自己啊读这个句子自己都得绕半天，也有点蒙圈，是不是？那么网友江海秀他说，六岁的儿子昨天就问我，妈妈，两个半小时不就是一个小时吗？真的是有被问到。对啊，这就是晨曦刚才跟大家伙分享的，对不对？那么三人行也分享了这样一段。那么豆腐怎么卖？一块两块，到底是一块还是两块？是到底是一块还是两块？都说了是一块两块了。网友去晒点太阳说，以前喜欢一个人，后来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网友未来说，大败就是失败的败，等于大胜，那么大败于等于失败。网友幸福的最美时光说了啊，看来我中文是合格了，因为我都听懂了，你很棒啊，给你点赞。网友Apple 他说，在河南啊，彩票其实是簸箕斗而不是彩票。网友玲珑之约他说，天连水尾水连天，他最喜欢这句话。对，我也最喜欢这句啊，翻过来调过去怎么读都是这个意境，也很美。网友木心说，这节目听的我都听迷糊了，有的时候也反应不过来，是吧？网友坤说，我就想再继续那个开不开瓶盖的那个，他说他想继续再来分享一下，就是开不开试试别别，试试别别啊，开不开试试别别，别了别不开就别开了，应该开不开了，那这个瓶盖还是开不开呀，对不对？网友马红芳说，天哪，句子正着念倒着念都有内涵，妙哉妙哉。网友生几年说，听了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都怀疑自己的中文水平和数学水平了，确实啊，有的时候被中文这么一整，数学都不会算了，是不是？网友张开心也分享了一段。

你猜我手里是啥？你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你猜不猜？我猜你不猜，你猜我不猜。哎呀妈呀，今天可是考验晨曦的一天啊，一直都在给大家伙念绕口令。接下来呢，一首歌曲，点歌的人来自海来阿莫，送给大家。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晨曦呢要以清代吴教雪作的回文诗《四时山水诗》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第一首呢是《春景诗》：莺啼暗柳弄春情，柳弄春情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暗啼莺。那么下景诗就是：香莲碧水洞风凉，水洞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洞水，凉风洞水碧莲香。秋景诗：秋江楚雁宿沙洲，雁宿沙洲浅水流，流水浅舟沙宿雁，舟沙宿雁楚江秋。冬景诗：红炉炭透炙寒风，炭炙寒风玉隆冬，冬龙玉风寒炙炭，风寒炙炭透炉红。那么我们日常生活

我说啊，看到好词好句，我们都可以啊，找个地方随笔呢，来给它记下来。这个呢，就是积累，也丰富了我们的日常。那么有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再翻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不是吗？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大家伙的收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一切美好都像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

0: 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戴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戴貂，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了，这貂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掏钱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玩意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一下来了爱，

这天山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啊，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昭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这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拜的拜，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起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这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

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

西装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生活从来不是平淡的重复，每一件日常小事，每一个常见现象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科学原理，更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力量。在科技飞速迭代的今天，人工智能、微观科技、低碳技术、智能传感等前沿科技早已走出实验室，悄悄融入我们的衣食出行、起居作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精妙的科技逻辑。本周的生活百科，我们跳出传统常识科普的局限，结合前沿民用科技，生活化科学原理，从饮食健康、起居作息、校园生活、自然现象、智能生活、低碳科普六个维度，带大家解锁藏在日常里的科技新知，破除生活误区，读懂科技魅力，用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平凡生活。在正式科普开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核心认知：科技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探测、高端仪器，真正的科技是让复杂的原理简单化，让繁琐的生活便携化，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高效、更舒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沉浸式的生活科技百科之旅。首先走进第一部分，饮食生活科技科普，破解当代年轻人最容易踩中的饮食误区，读懂现代食品科技如何守护我们的餐桌健康。民以食为天，三餐饮食是我们每天最基础的生活环节。随着食品加工科技、食品安全检测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餐桌食物越来越丰富，但网络上流传的各类饮食谣言、错误饮食习惯依然在悄悄影响着大家的身体健康。首先纠正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常温奶和鲜牛奶

没有营养差距。所谓常温奶经过高温灭菌，营养全部流失，是典型的伪科普。依托现代食品工业的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HT 技术，常温奶会在135摄氏度至150摄氏度的高温下持续2至3秒瞬时灭菌，瞬间杀灭牛奶中所有有害细菌和微生物，同时极大缩短高温加热时间，最大程度保留牛奶中的蛋白质、钙元素、氨基酸等核心营养。对比需要冷藏的巴氏鲜奶，二者的核心营养差距不足5%，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少量热敏性维生素的流失。对于人体日常补钙、补充蛋白质的需求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项超高温灭菌科技，彻底解决了牛奶储存、运输的难题。无需冷链保鲜，常温可储存，让偏远地区没有冷藏条件的人群也能随时喝到安全合格的牛奶，这也是食品科技普惠大众的最好体现。除此之外，当代年轻人热衷无糖饮料，背后也藏着精细的食品科技原理。很多同学认为无糖饮料全是添加剂，喝了依旧会发胖伤身体。其实正规无糖饮品使用的赤藓糖醇、甜菊糖苷、三氯蔗糖等代糖，都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允许合规使用的食品原料。以赤藓糖醇为例，这是目前食品行业最安全的天然代糖之一。依托生物发酵科技，从玉米、小麦等谷物中发酵提取，甜度接近蔗糖，但热量几乎为零，且不会参与人体血糖代谢，不会引发血糖升高，也不会造成脂肪堆积。同时，现代食品提纯科技可以精准剔除代糖中的杂质，保留甜味，去除有害物质，让我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减少糖分摄入，适配当代人减脂养生的饮食要求。同时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冷科技知识，为什么熟食比生食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除了我们熟知的高温软化食物纤维之外，核心原理是蛋白质变性科技原理。食物中的蛋白质是复杂的大分子结构，结构稳定，难以被人体肠胃分解。经过高温蒸煮、煎炸之后，蛋白质的空间结构被破坏，肽链舒展断裂，大分子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多肽，人体消化酶可以快速分解吸收，大幅提升营养吸收率。这也是人类学会用火加工食物，实现体质进化的关键科技底层逻辑。在饮食禁忌方面，破除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食物相克并不存在。现代食品检测科技和营养学研究早已证实，所谓海鲜配维生素 C 中毒，豆腐配菠菜结石等相克说法，全部没有科学依据。菠菜中的草酸、海鲜中的微量砷元素含量极低，人体正常食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产生有害物质。食品科学的精准检测技术已经可以量化每一种食物的成分含量，彻底推翻了传统的食物相克谬论，让我们的饮食搭配更加自由科学。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起居作息科技科普。结合人体生物科技、智能传感科技，教大家用科学方式调整作息，缓解疲劳，适配校园学习生活节奏。对于学生群体而言，熬夜、失眠、久坐疲劳、午休低效是最常见的问题。很多同学依靠主观感受调整作息，往往收效甚微，
而结合人体生物钟科技原理，就能高效改善作息状态。首先普及人体昼夜节律基因科技，人体内存在一种名为 clock 的核心节律基因，它控制着人体的睡眠、代谢、激素分泌的昼夜规律，且会跟随光照、环境光线、作息习惯同步调节。很多同学熬夜后白天昏沉，夜晚亢奋，并非单纯的作息紊乱，而是节律基因被人打乱。自然光中的蓝光是调节节律基因的核心信号，早晨的自然蓝光充足，会刺激大脑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人体快速清醒，提升专注力。夜晚黑暗的环境下，蓝光消失，褪黑素分泌增加，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而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屏幕会持续发射高能蓝光，夜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会欺骗人体节律基因，抑制褪黑素分泌，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下降。基于这个科技原理，现在的智能设备都搭载了蓝光过滤传感技术，夜间自动降低屏幕蓝光输出，调节色温，最大程度贴合自然光线规律。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设备，或开启设备夜间护眼模式，顺应人体基因节律，不用刻意强迫自己入睡，就能有效改善失眠问题。关于午休，很多同学疑惑，为什么午休睡半小时最舒服，睡一小时以上反而越睡越困？这涉及到人体睡眠周期科技。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为90分钟左右，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浅睡眠阶段，大脑处于放松休整状态，持续20至30分钟。这个时间段醒来，大脑快速恢复清醒，精力充沛。如果午休超过40分钟，人体会进入深睡眠阶段，此时大脑活跃度降至最低，全身肌肉放松，代谢放缓。若在深睡阶段强行醒来，大脑无法瞬间恢复运转，会出现睡眠惯性，也就是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注意力涣散的状态。这也是超长午休导致疲惫的核心科学原因。结合校园作息，20至30分钟的午休是贴合人体睡眠科技的最佳选择，既能缓解上午学习的大脑疲劳，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节律。针对学生久坐学习的颈椎、腰背疲劳问题，分享智能体态监测科技原理。长期久坐低头，会让颈椎处于前倾受压状态，椎间盘压力持续升高，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痉挛状态。现在的智能手环、智能坐姿矫正设备，依托微型压力传感器、姿态感应芯片，可以实时捕捉人体脊椎角度、头部姿态，当体态超标时自动提醒。本质是用精准的数据监测替代人体主观感知，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不需要借助设备，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科技原理自我调节，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次，贴合人体肌肉疲劳周期，通过拉伸放松肌肉张力，释放椎间盘压力，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常见的颈椎劳损、腰背酸痛问题。第三部分，自然现象科技百科，解密校园生活中常见的天气、光影、植物现象，用硬核科技原理解答日常疑惑。我们每天身处自然之中，刮风下雨，四季更迭，花草生长，光影变化，每一种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是大气物理、
生物科技，光学物。

物理的精准运作。首先解答大家最常疑惑的问题，为什么阴天的夏天比晴天更闷热？核心原理是大气湿度与热传导科技。晴天空气干燥，人体皮肤分泌的汗液可以快速蒸发，蒸发过程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实现物理降温，这也是蒸发制冷的物理原理。而阴天云层厚重，大气水汽含量极高，空气湿度趋近饱和，汗液无法正常蒸发，热量持续堆积在皮肤表面，散热通道被堵塞，同时厚重云层会形成大气保温层，地面散发的热量无法向外太空扩散，被云层反复反射回地面，双重作用下就会出现阴天闷热难耐的体感，这也是气象科技中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存在差距的核心原因。其次，解密校园绿植的科技价值。大家校园随处可见的绿植树木不只是美化环境，更依托生物进化科技实现空气调节、降噪净化的作用。绿植叶片表面存在大量微观气孔和光合细胞，白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有机物，释放氧气完成空气净化。更关键的是，绿植拥有微尘吸附与降噪科技属性，树叶的粗糙绒毛纹理结构可以精准吸附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粉尘杂质，降低校园空气颗粒物浓度。同时，成片的树木形成天然声波屏障，通过树叶、枝干的多层折射吸收，削弱噪音声波能量，有效降低操场、道路传来的噪音，打造安静的校园学习环境。除此之外，解密彩虹的光学科技原理。雨后晴天出现的彩虹是典型的光的色散与折射现象。太阳光属于复色光，包含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单色光。雨后空气中漂浮着大量微小球形水滴，当太阳光穿过水滴时，光线发生折射、反射、色散，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同，折射角度不同，原本混合的复色光被拆分，从而形成七彩彩虹。现代光学科技正是基于光的色散原理研发出光谱分析仪、光学镜头、投影设备，将自然光中的光学现象转化为服务生活的科技产品，让自然原理赋能人类生活。第四部分，智能生活科技百科，聚焦学生日常高频使用的数码产品、智能工具，科普底层科技原理，教会大家正确使用智能设备，规避设备危害，发挥科技优势。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面进入智能化时代，手机、蓝牙耳机、充电宝、人脸识别、扫码支付，这些每天使用的智能功能背后都藏着精密的科技构架。首先科普蓝牙耳机的蓝牙传输科技原理。很多同学担心蓝牙耳机辐射大伤大脑，其实这是典型认知误区。蓝牙耳机采用的是短距离低功率无线射频传输技术，传输功率极低，辐射值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甚至低于日常太阳光的辐射强度，正常佩戴使用不会对大脑神经系统造成任何伤害。而蓝牙耳机延迟断连的问题，核心原因是无线信号干扰，校园内人数多，电子设备密集，大量无线信号叠加干扰
会导致蓝牙信号传输卡顿。新一代蓝牙 5.3、5.4 技术通过优化信号通道，提升抗干扰能力，大幅降低延迟和断连的概率，这也是数码科技不断迭代升级的意义。关于手机快充科技，大家日常使用的闪充、超级快充依托的是低压大电流充电技术，传统普通充电采用高压小电流模式，充电速度慢，发热量大，而快充科技通过充电芯片精准调控电压电流，在安全范围内提升充电电流，缩短电池蓄电时间，同时搭载智能温控传感系统，实时监测电池温度，避免过热损伤电池。很多同学认为经常快充会损坏手机电池，其实正规原厂快充是适配电池设计的，不会损伤电池寿命。真正损伤电池的是过度放电、长期满电、高温充电等不良使用习惯，而非快充技术本身。在科普人脸识别的核心科技，校园门禁、打卡设备的人脸识别功能，依托 AI 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技术，设备内置高清摄像头、深度感应模组，会捕捉人脸的五官比例、骨骼轮廓、面部肌理、深度立体信息，生成专属的人脸三维数据模型，并非简单拍摄平面照片。这套 AI 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区分真人与照片、视频造假，识别精度达到毫秒级，既提升了校园通行考勤的效率，又保障了校园安全，是人工智能民用化最成熟的应用之一。第五部分，健康养生科技百科，结合现代医学科技、人体生理学，分享适配青少年的科学养生知识，告别传统老旧养生误区，用科技守护身体健康。青少年养生不需要复杂的滋补方式，结合人体生理规律，依托科学原理的日常养护，就是最好的养生。首先科

生之事，告别传统老旧养生误区，用科技守护身体健康。青少年养生不需要复杂的滋补方式，结合人体生理规律，依托科学原理的日常养护，就是最好的养生。首先科普眼部养护科技的知识。学生长期看书、看屏幕和眼部肌肉疲劳周期，每20分钟遥望20英尺外的物体20秒，让睫状肌快速放松，从根源缓解视疲劳，预防视力加深。简单高效且符合人体眼部生理科技。关于运动健身的科学知识，很多同学运动后肌肉酸痛，认为是乳酸堆积无法排出，这是老旧误区。现代运动生理学科技证实，运动后即使酸痛是乳酸堆积导致，但运动结束后1至2小时，乳酸就会完全代谢而出。而第二天的延迟性肌肉酸痛是肌肉纤维轻微撕裂、修复炎症导致的。适度的肌肉纤维撕裂与修复会让肌肉更强壮，体能更好，这也是运动提升体质的核心原理。运动后及时拉伸，补充蛋白质，可以加速肌肉修复，减少酸痛时长，科学提升运动效果。第六部分，低碳生活科技百科，科普民用低碳科技、绿色环保知识，让大家在日常小事中践行绿色生活，读懂科技助力环保的力量。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科技全面融入民生生活，节能家电、光伏供电、可降解材料、垃圾分类科技，都在助力环境保护。首先科普可降解餐具的科技原理。我们日常使用的环保打包盒、吸管，依托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科技，以玉米淀粉、植物纤维为原料合成，在土壤、自然环境中可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会产生塑料残留，不会污染土壤水源，完美解决了传统塑料难降解、白色污染严重的问题，是新材料科技助力环保的重要成果。其次，普及节能电器的科技优势。新一代节能灯具、空调、冰箱搭载智能变频传感科技，可根据使用场景、环境温度自动调节功率。传统电器恒定功率运行，大量电能被浪费，而变频科技可以精准匹配能耗需求，降低无效耗电，在不影响使用体验的前提下，大幅节约电力资源，践行低碳生活。同时，垃圾分类不只是环保习惯，更依托完善的垃圾处理科技。可回收垃圾通过破碎、清洗、再造等工业科技，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厨余垃圾通过厌氧发酵科技转化为沼气、有机肥，变废为宝。有害垃圾通过专业无害化处理科技，避免重金属、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每一次正确分类，都是在助力环保科技发挥价值。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点点有心知。科技从来不是脱离生活的高端名词，而是融入三餐作息、光影四季、学习生活的实用智慧。科普也从来不是枯燥的公式原理，而是帮我们看清生活真相、规避误区、优化生活方式的工具。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学习课本上专业知识，更要善于观察生活，探索日常背后的科技原理，用科学思维打破固有认知，用科技智慧优化生活习惯，尊重自然规律，善用现代科技。

在平凡的日常中收获健康、高效、精彩的生活。希望通过本期的生活科技百科，大家能够跳出传统认知误区，读懂日常背后的科技力量，学会用科学的方式饮食作息，养护身体，热爱生活，践行低碳。未来，愿我们保持探索新知的好奇心，感知科技温度，拥抱科学生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成长，不断精进。本期生活百科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

0: 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 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7: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6: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7: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

0: 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

0: 去情形从六种增加到九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

0: 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

0: 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2: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4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党建责任与发展任务深度融合，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成效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和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前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的思想动员。全县上下要围绕贯彻落实省委读书班精神，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5位一体总体布局，研究制定专项实施意见，同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逐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具体举措、责任领导、责任单位，构建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省委工作要求在昌黎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

0: 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会议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律的落地实施，标志着三农工作正式迈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为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会议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农业法作为当前及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立足工作职能，主动对标法律要求，将法条规定全面融入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核心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农村法治根基，以法治化建设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依托昌黎玫瑰香葡萄、昌黎扇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实效。要凝聚工作合力，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新法贯彻落实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动各职能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宇书报道的。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汇集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传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行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实、疫行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0: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3: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

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好事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72大贤人，就是72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

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灵军，冲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灵义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团了，扔辞职楼里了。

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哼，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哼，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哎，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0000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0000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0000贯，100000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0000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什么案子？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查什么呀？没地儿查。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0000贯，送100000贯您就收了。这100000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0000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啊，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

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艾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上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棋亭画壁，就说在棋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

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

我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儿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到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昌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昌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昌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孟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呐。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帮着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
朱云逃。

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100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

0: 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啊，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就跟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呵，这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呐，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

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啊，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他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他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他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穿梭，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

才华的一个人。就是王安石那个人呢、啊、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这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条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仲甫出席仪式并调研。
0: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五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四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和伙伴院、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厂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2: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3: 你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

0: 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跟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1: 眼下，具身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数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数成公司具身智能训练厂训练师李浩兴，
2: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1: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3: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1: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4: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拓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马拓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1: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4: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付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1: 产能利用率提高25%，损耗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5: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啊、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3个部分，那么从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1: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5: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1: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6: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经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 绿色低价的算力

0: 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试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1: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荷、储4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浦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石用郡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2: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3: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2: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核、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4: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2: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5: 深入企业，把它这个困难点和它需求点给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2: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 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质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5: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6: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9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7: 有很多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买得非常快。
6: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8: 在提质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6: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9: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6: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10: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6: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11: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6: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11: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12: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发改委等5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 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四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1: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

0: 的体系的组成要素，致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1: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0: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2.0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0: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0: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2: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4: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2: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6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5: 经常来，不下100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6: 对。
2: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7: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再重样的。
2: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1: 今天，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止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三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年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新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27%。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0: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1: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1年期LPR 为3%，5年期以上为3.5%。
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2%，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

0: 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

0: 西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0。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

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呐、楚啊、什么齐呀、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

0: 要是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呢，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两三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六千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

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但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在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说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

0: 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
1: 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奶奶是摔倒了。
10: 曾经有一份
2: 真
10: 诚的爱情，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北京时间21:30，欢迎准时锁定结石书生，我是主持人魏森元。夜色渐深，城市褪去白日的喧嚣与匆忙，忙碌了一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放下烦恼，在温柔的晚风里偷一段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有人说，成年人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藏在一草一木一饭一书的日常烟火里。我们在生活里奔波，焦虑迷茫，常常追逐着遥不可及的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柔与美好。今晚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最适合深夜静心品读的好书，它没有晦涩的道理，没有激昂的励志，只用最朴素的文字，最温柔的笔触，告诉我们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就让我们伴着温柔电波，走进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在寻常草木琐碎日常中解锁生活最本真的治愈力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目是当代散文大师汪曾祺的经典作品集《人间草木》。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被无数读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他一生淡泊通透，随性豁达，历经岁月风雨，却始终心怀温柔，热爱生活，热爱万物。不同于很多文人笔下

石壁。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自带一股烟火暖意，平淡、干净、治愈，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治愈人心。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先生的经典散文集，也是他半生生活、半生烟火的真实记录。这本书集结了先生多年的随笔短文，内容包罗万象，没有固定的叙事主线，有的是他故乡的花鸟树木、山川风物，有的是他童年的儿时趣事、市井烟火，还有他历经四方的所见所闻、人生感悟。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格外温柔。汪曾祺先生一生辗转多地，看过山河辽阔，也经历生活坎坷。人到中年，他褪去浮躁，静下心来回望人生，将从小到大见过的草木繁花、吃过的人间美食、遇到的平凡人士，一一落笔成文。他不写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只写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只写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用文字留住世间温柔与烟火美好。这本书特别适合三类人品读：奔波忙碌、时常焦虑的职场上班族，在琐碎生活中倍感疲惫的普通人，以及内心浮躁、渴望静心沉淀的学生和年轻人。它不是一本需要深度耕读的学术书籍，也没有复杂难懂的剧情逻辑，是一本随时随地、碎片化时间都能翻看的治愈随笔。无论你是睡前放空、通勤解压，还是独处静心，翻开这本书，都能瞬间抚平内心的焦躁，读懂生活的温柔真谛。很多人喜欢汪曾祺，喜欢人间草木，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都太需要这份松弛的生活状态。当下的我们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追逐，学生时代追赶成绩，步入社会追赶事业、追赶名利、追赶别人的脚步，我们习惯性焦虑、内耗、纠结，总觉得生活不够圆满，日子太过辛苦，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从来不是奔赴完美，而是接纳寻常，享受当下。而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恰好治愈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整本书通读下来，没有一句大道理，却处处藏着通透的人生智慧。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美好，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晨起看花、闲时听雨、四季流转、草木生长的寻常瞬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书中最治愈、最引发共鸣的精华片段，也是全书的核心灵魂段落。我念的那所小学，每到夏天，校墙外的爬山虎就绿得铺天盖地，墙内是读书声，墙外是蝉鸣声。小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盼着逃离小城，去看更大的世界。后来走遍山河，才发现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夏天。

天，是蝉鸣、晚风、老槐树，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人总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爱一草一木，爱三餐四季，爱琐碎日常，爱平凡人间。生活最好的状态，不过是烟火人间岁岁安然，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好天气，莫辜负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读完这段文字，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内心瞬间变得平静柔软。先生的文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真实、纯粹、接地气。他写草木，不刻意歌颂生命力，只写茉莉的香、荷花的洁、梧桐的静、芦苇的柔。他写生活，不刻意美化人生，只写晨起喝粥、午后赏花、傍晚散步、四季三餐的普通日常。在他的笔下，山河万物都有灵性，平凡生活皆是温柔。春天的百花，秋天的晚风，夏天的落叶，冬天的飞雪，街边的小摊，故乡的老屋，家常的饭菜，这些被我们匆匆忽略的细碎瞬间，在他眼里都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书中还有无数直击人心的金句，藏着最通透的人生哲理。第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短短六个字道尽了生活的真谛。很多人觉得生活辛苦，日子枯燥，其实不是生活无趣，是我们失去了感知美好的能力。生活本无苦乐，心态平和，处处皆是风景。第二句，人生忽如寄，寿无今时故，万般皆泡影，唯爱与烟火长存。人生短短数十载，不过是世间匆匆过客，名利得失，烦恼纠结，终究都是过眼云烟。能温暖我们一生的，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三餐烟火，人间温柔，是心中热爱，眼底山河。第三句，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这是最适合当代人的生活状态，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来未知，活在当下，接纳平凡，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的一生其实不算顺遂，他经历过低谷，遭遇过坎坷，吃过苦头，受过委屈，但他从未抱怨生活，从未心生意气，反而在风雨过后依然热爱世间万物，依然对生活保持温柔与热忱。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看到生活后的消极麻木，而是历经生活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温柔向善。听完书中的文字，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会有极强的共鸣感。不知道屏幕前电波旁的你，是不是也常陷入内耗？上班的时候被工作压力裹挟，被人际关系困扰，觉得身心疲惫，休息的时候刷着手机短视频，看着

锅，暗自焦虑自卑。独处的时候，胡思乱想，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忧未来的未知，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身心疲惫。我们总以为美好的生活需要盛大的铺垫，需要丰厚的物质，耀眼的成就，完美的人生。可读完《人间草木》才懂得，幸福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的必需品。幸福是什么？是清晨醒来的一缕阳光，是早餐一碗温热的粥，是傍晚回家的一盏灯火，是闲暇时看一朵花开，听一阵晚风，赏一场落日，是疲惫时的一次放空，难过时的一次自愈，平凡日子里的安然自在。生活从来都不缺美好，缺的是懂得感知美好的心。我们不必总是追赶别人的节奏，不必强迫自己事事完美，不必为了未发生的事情焦虑内耗。就像汪曾祺先生一样，守得本心，安于当下，工作认真努力，生活松弛有度，接纳自己的平凡，包容生活的不完美，认真对好生活的每一天，吃好每一餐，珍惜身边的烟火温柔，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也想和各位听众做一个小小的互动，今晚的互动话题，你最近治愈你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是晚风治愈了疲惫的你，是一顿美食抚慰了你的情绪，还是一次独处让你内心平静？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温柔瞬间，我们互相治愈，彼此温暖，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起热爱生活，奔赴温柔。其实人生最顶级的智慧，从来不是功成名就万人敬仰，而是于烟火中寻温柔，于平凡中寻热爱，于琐碎中寻安然。日子平淡没关系，生活普通也没关系，只要心怀热爱，万物皆可温柔，人间皆是值得。细细品读完整本《人间草木》，除了治愈与温柔，更能读懂一种难得的生活大智慧。在这个节奏飞快、人人浮躁的时代，太多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想要快速成功，快速蜕变，害怕落后，害怕平庸，害怕遗憾。可汪曾祺先生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草木有枯荣，人生有起伏，四季有轮回，万物有常态，花开有时，叶落有序，循序渐进，逆境从容，这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这本书里没有鸡汤式的励志说教，没有强行的人生治愈，只是单纯记录生活，记录万物，记录人间。但正是这份纯粹与真实，治愈了无数身处焦虑时代的我们。它让我们看清三个最朴素的人生真相。第一，

0: 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态。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四季柴米油盐。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普通，不攀比，不焦虑，不内耗，就是生活最大的通透。第二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生活难免有疲惫，有委屈，有坎坷，有失意。没有人的人生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有热爱，眼底有光芒，对草木温柔，对生活热忱，再平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再漫长的岁月也能温柔相负。第三，松弛是最高级的生活态度。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不必时时紧绷自己，该努力时全力以赴，该放松时坦然释怀，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负当下，松弛自在，温柔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世间万物皆温柔，人间烟火皆治愈。生活从来都不苛刻，苛刻的永远是我们浮躁的心态。在往后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读懂人间草木的温柔，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寻常，热爱寻常，在烟火日常中感受美好，在岁岁年年华中温柔成长。认真生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人间，不负自己。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尽是书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夜我们共读人间草木，在质朴温柔的文字里治愈焦虑，抚平疲惫，读懂了烟火寻常的珍贵，读懂了平凡生活的美好。愿每一位听完本期节目的你都能卸下一天的烦恼，心怀温柔，岁岁安然，夜色温柔，晚风静好。愿你今晚安然入眠，明日向阳而生，温柔前行。最后送大家一句晚安寄语，人间烟火，岁岁温柔，平凡日子，万事值得。本期节目撰稿人梁金爽，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期同一时间21:30，我们将继续解锁全新治愈好书，品读文字温柔，治愈琐碎生活。期待与大家再次电波相伴，书香相逢。今晚的即时书声到此结束，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好梦。
1: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十七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美图晃悠悠的从漆黑的地板爬起来，摸着兀自疼痛不已的头说：“
5: 这是什么地方？混蛋，竟然把我弄在这儿！有人吗？有人在吗？”
4: 他开始扯开了嗓子大声地喊叫，四周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点光亮，委托的回声在空阔的黑暗地带传回来嗡响。他茫然地行走几步，踢到一个什么东西，伸手摸去，不知道是谁掉在这里的手电筒。他拧开手电筒，还有一点橘黄色的光，光照下他看清了周围的环境，马上明白过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委托扑向紧闭的三角形石门大骂着：“
5: 混蛋，放我出去！混蛋，混蛋，放我出去！”
4: 一阵腥风飘了过来，委托感到不大对劲儿，他回过头来，只见巨大的黑暗洞穴中出现了两点光亮，随着光点的移动越来越大，微微泛着黄色的荧光，好像有什么人用高高的竹竿挑起了两盏灯笼。委托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快速移动的光亮，感到茫然无措。终于当他看清那两盏灯的真相时，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有生以来最高分贝的嚎叫，接着他不顾一切地按下了引爆自身的极速炸弹，火光在黑暗中砰然炸响，气压急剧压缩，随后疯狂地膨胀扩散开来，那股力量推开了三角形石门。

门，推开了巨大的古门，接着摧枯拉朽地将第五层地狱从地宫中夷为平地，将一切他碰到的东西化为灰烬。地底层的石油引发了连锁反应，一声接着一声的爆炸，好像整个地底都要被翻过来。

0: 五个人蕴含着泪水来到直升机的面前，三架直升机都是完好无损，更令人欣喜的是机上还留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卓木强的检查了直升机的油箱说，
1: 太好了，挂的都是双油箱，飞一整天没问题。
0: 将所有的物品集中到一架飞机，给它装满油，卓木强的缓缓地推动了手控杆，喳喳喳的声音带给了大家无穷的希望。直升机在金字塔上空盘旋了一圈，方心教授从空中记录下白城的全貌。就在此时，巨大的声响从地底传来，金字塔缓缓地沉入地基，大量的石屑和尘土扬起，将白城笼罩在朦胧的灰色之中。方心教授惋惜地说，
2: 他们炸掉了金字塔，这是什么人做的？这是在犯罪呀。
0: 没多久，在白城的边缘地带又是一道火柱喷发，带油的火舌窜起几十米高，很快整个白城火光冲天，五个人眼看着它灰飞烟灭，仿佛南柯一梦。卓木强吧最后看了白城一眼，这个带来激动和惊魂的地方，
1: 我想我是不会再来这儿了，还是把它留在回忆中比较好吧。可以走了吗，导师？
0: 直升机开始爬升，远离了白城，迎着朝阳飞去。

0: 接受完检查的索瑞斯和莫金乘坐同一辆电瓶车，刚开出几里远，突然车猛地一抖，像被什么东西高高的抛起，又重重的落下。是地震了吗？
1: 该死，那个胖子引爆了炸弹。我说我们要快离开这儿，全部会塌陷的。
0: 索瑞斯说完跳下车来，以飞快的速度朝管道的另一头跑去。

而此刻直升机直朝北飞，途经游击队的聚居区没有遇到阻拦，最后停落在一个叫博伊的地方，终于回到了文明城市，并联系上了吕静南，在驻外大使馆帮助下抵达了圣玛利亚，王佑则与众人告别，直接回国。

0: 在离白城不远的山坳上，莫金和索瑞斯默默注视着化为一片火海的白城。马索谦卑地站在他们身后，如果刚才晚走十分钟，他们也将和那些施工人员一样葬身火海。他们知道大火将会持续燃烧，政府不会过问这里，游击队也不会管。若真有人来，恐怕只有那些如同面临世界末日的食人族吧。听完索瑞斯的全部经历，莫金说，
1: 原来是韦托。
2: 怎么，你认识他？
1: 以前有过往来，不过没有。

0: 关系，已经用不着他了。
1: 唉，白城再也不存在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到白城的情景吗？
0: 永生难忘。虽然损失了巴隆他们，但那时我们的编制还健全，哪像现在。
1: 对了，我问你，这件事儿，我是指帕帕拉神庙的事儿，除了我之外，你没有告诉别人吧？特别是那个人，
0: 你是说
1: 鹰？
0: 索瑞斯赶紧挥手制止墨金，那个人的名字提也不能提。
2: 怎么可能？我既然找到你，就是肯定不愿那个人知道，否则就不是我来找你了。
1: 你知道就好，你也知道那个人一向是要占大头的，如果让他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连骨头都吃不到。
2: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事情？
1: 因为有些事情很古怪，那个啄木墙吧，竟然会有开启禁忌之门的钥匙，这点我就很疑惑。
0: 他并不打算告诉墨金，啄木强巴等人在第五层地狱差点被水淹死，机关却莫名其妙地被打开了，而打开机关的却不是他。
2: 或许是巧合，虽然库库尔族的圣石早就被我们拿走并使用过了，也有可能他们从别的部落抢了一块过去。你知道，那些石头都一个样，我们哪里能够分辨？对了，说到折磨钱吧，如今你对他们的看法如何？
1: 哈，说出来你别生气，我对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就他们这样的实力，能爬上雪山顶就是他们的极限了，指望他们找帕巴拉神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2: 也没有这样糟糕吧，他们终究穿越了叹息丛林，直抵白城。
1: 凭他们，有高手呢。在他们刚刚踏入叹息丛林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白头发的，那个家伙相当厉害，在那组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领他们避开了最危险的地段，绕过了最凶猛的野兽巢穴，几乎是从最安全的通道直抵白城的。这也是我问你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而在阿赫地宫，我还遇到一个更可怕的人，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那个人对血池的了解比他还深刻。
2: 哦，那一定是西藏密宗的人。
1: 西藏密宗？
2: 是的，等我第一次听那个人说起血池，就开始关注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从他的国家开始查起，终于被我查到第一块成型的血池，1915年在西藏托莫，不叫莫托，被发掘出土。这种东西是一个已经灭绝的宗教使用的祭祀的法器。
1: 哦，那你看看这个。
0: 索瑞斯说着，从墨金的口袋里抽出了一卷皮卷，正在刚才互相拥抱时放入墨金口袋的。墨金虽然知道，不过一直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皮卷展开，边缘应该是海，随后大致有一个鸡胸似的弧形，一道暗红色的沿线沿着鸡胸一直向西，随后一分为三，分别用瀑布、佛像和骷髅标注出来，有很多小的地名看起来像藏文，又不完全是。不过真正让墨金关注的是地图一角那个奇怪的符号，那是一个上半部好像牛头，下半部却连接着一个反向万字的图案。墨金惊呼，
2: 啊，这个是密宗的地图？
1: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会是密宗的地图？
0: 索瑞斯已经不止一次地看过这幅图了，

0: 除了感觉像中国的轮廓外，他都不敢肯定这就是中国。而莫金竟能够一眼认识出这是密宗地图。马索也赶紧凑过头来看了一眼，不过这样就挤着莫金和索瑞斯了。在老板没有瞪他之前，他又自觉地退了回去。莫金手指地图说，
1: 这个符号不是佛教文字，它叫云众符号，是西藏最古老的符号，目前普遍认为它象征太阳，而这个像钱币的这个符号应该是狼的简化符号，也有说法是一种西藏特有的战斗犬的简化符号。这两种符号都在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古人类岩画上留有他们的痕迹，但这两个符号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就成为那个消失的密宗的特有的记号，据说应该是一种刻在那些密宗教徒身上的精神象征符号。见索瑞斯又露出了怀疑的目光，莫金赶紧解释，这次我去西藏才刚刚调查到的。说着他想起了第一次接触这个符号的情形。
2: 老板，查到了，那些卷宗被运到中国拉萨去了。
1: 嗯，是回归了吗？很好，马上准备，我们去拉萨。
2: 是老板。

0: 进布达拉宫了吗？你可查清楚了。墨金站在拉萨的八廓北街，望着满街琳琅满目的地摊商品，足足愣了一分钟。
1: 老板，管他什么宫殿，那不是对外开放的吗？我们派几个人装作游客，把他偷出来不就行了？
0: 马索献计，没脑子。墨金看着远处大昭寺赤红色的边墙说，你想去这样的地方偷东西，哼，只怕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1: 那进了布达拉宫，我们不是就没办法了？
0: 哎，
2: 墨金的目光突然被地摊上一枚形制奇特的金属制品所吸引，那似乎是一个挂饰，上半部像个牛头，下半部是个十字。墨金有种熟悉的感觉，把那件金属饰品从地摊一堆杂乱的东西里捡出来问，
0: 这个是什么？这上面不是牛头吗？是鞋子符号？
1: 哦，不不不，
2: 卖东西的藏族小伙子听明白之后赶紧说，
1: 这不是鞋子，是狼，是张嘴的狼牙。
2: 怕墨金不懂，他还朝着天空嗷嗷地学了声狼叫，又说，
1: 张开，张开大嘴。
2: 他双手比划着狼张开嘴的形象，他又让墨金将手指伸入那狼嘴内，里面果然有一小排的小的凸起，不过早已经钝了。
1: 狼牙，狼牙，
2: 藏族小贩反复地强调着。
1: 狼，狼，
2: 墨金似乎被什么触动，没有问那个东西什么价钱，而是问
0: 这个东西哪里来的。
2: 卖东西的藏族小伙一听墨金如此问，以为他要买，赶紧说，
1: 这个托架是好东西，有些年头了，来你看看这个做工。
2: 墨金一把抓住那个小贩的藏袍的圆领说，
0: 我不是说他的做工，我问你他是怎么来的。
2: 这一举动立刻遭到了周围藏民的怒视，有几名摆摊的藏民已经站起来喝问了。那个卖托架的藏族小贩用藏语向周围的商贩解释了几句才平息了怒气，他神秘地告诉墨金说，
1: 这个据说是

0: 罗扎从一名神志不清的康巴汉子身上摘下来的。当然，我不是那么清楚。不过，这确实是好东西。你看。看着墨金满眼疑虑地思索着什么，索瑞斯哼的一声，突然从墨金手里抽走了疲倦，掉头回去，边走边说，
1: 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彼此的相互信任，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
0: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没有想到，其余我所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那个密宗由于消亡得很早，据我所知，在吐蕃灭亡前他就已经消失了。我所调查到的信息只是零星的与密宗有关。这个事情我们还需要一起来调查。喂喂，你去哪里？
1: 我去做人像拼图，只要能够查出那个白头发的来历就好了。那个家伙太可疑了。
0: 你拿的是什么？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本，我们是多年的搭档了，我再提醒你一次，别对那家伙抱太大的希望，他们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自己干吧。
0: 天哪，你不明白的。
2: 墨金望着索瑞斯的背影喃喃自语，他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衣襟，那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马索提醒道，
3: 老板，索瑞斯已经走了，我们也走吧。
2: 老板，墨金点头。突然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只听了一句，突然大声说，
1: 你说什么？
2: 挂机后，墨金愣了很长时间。马索看着墨金一直盯着索瑞斯消失的方向，揣摩着墨金的心思。
3: 老板，那个索瑞斯这么横，我看应该给他点苦头吃。
2: 还没说完，墨金狠狠地赏了他一记耳光。
1: 你是白痴啊，你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耳朵里回响着刚才的电话。
3: 墨金先生，很抱歉地通知你，那个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已于今天凌晨5:23经抢救无效逝世，请你通知他的家人来办理善后事宜。
2: 墨金心想，如果我能早一点掌握古藏语，或许能从那个疯子嘴里知道点什么。现在不过算了，反正我手里还有另一个疯子。
0: 被莫名其妙打了一巴掌的马索捂着脸半跪在地上，直到看着墨金的身影消失，眼里闪着狼光，心想，如果索瑞斯和墨金决一胜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想着想着，他不由得笑了。
2: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18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情形比预期的要好，张力和岳阳他们竟然比卓木强巴等人先到达了圣玛利亚，艾里克更是在众人之前，只有巴桑仍然没有找到。张力和岳阳的情况比较糟糕，卓木强巴等人是在红十字医院里见到两个人的，生死离别，三人抱头感叹，张力和岳阳都垂下泪来。在莽林里，两个人吃尽了苦头，幸亏有肖恩的帮助。纵使如此，岳阳还是被莽林不知名的蚊虫叮咬，之后一直持续高烧不退。张力不断地对他说：“巴巴兔，巴巴兔小姐，巴巴兔小姐还等着你呢，你要坚持啊！”一直说了一万多遍，才算把岳阳从死神那边给拽回来。后来三个人因为连续逃亡，最终体力不支加上缺乏营养，是活活被累倒的。据医生介绍，张力在住院观察的第一天一直

重复地叫着巴巴兔的名字，医生估计是巴巴兔欠了他不少钱。至于他们究竟是怎么逃出丛林的，张丽和岳阳支支吾吾不肯说，据说是为了堵住某人的嘴。而肖恩体力恢复很快，仅留院观察了一天就离开了，事前竟然没有跟任何人打声招呼，让张丽和岳阳深感愧疚。在南美洲的原始丛林流浪了大半个月之后，带着一身的伤痛，这支特训的队伍返回了久违的祖国。

0: 再次呼吸到那清新爽朗的风，感觉就像回到了天堂。在吕静南近乎苛刻的要求下，所有的特训成员对这次失败的特训项目进行了经验总结。吕静南站在讲台上，就像一名训斥小学生的凶恶的教师，很夸张地挥动着手臂说，在这次出行之前，某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他说他已经认为已经训练得够多了，他现在无比强壮，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强壮，可以胜任任何的考察工作，可以前往任何的险境绝地。我答应过他，只要他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这次训练内容，我们就可以组队出发去寻找帕巴拉神庙。结果怎么样呢？他的眼神变得犀利而尖锐，卓木强吧将头扭向了一边，故意不去看他的表情。吕静南却不肯放过他，直接问道，强吧少爷，请你先说说你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感想。
1: 我能有什么感想啊？
0: 卓木强吧暴跳起来怒吼着，我们差点全都死在丛林里，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不错，我们是不能够通过这次的训练，那又怎么样？被游击队追杀，那些平时一条也很难碰到的动物经常组成军团来让我们参观，雷暴洪水，至于那座坟墓就更不用说了，说了都怕你不敢相信。你说说这能算是训练吗？就算是打仗也不可能面对这么凶恶的环境啊。说完卓木强吧气呼呼的插着腰喘息着，吕静南也不和他争辩，微微笑道，哎呦，没能完成任务还挺理直气壮的呀，这特训的成效我没看见，脾气倒是见长啊。吕静南没有和他争论，卓木强吧也不好继续发脾气，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
1: 当时的情况你不了解，换作是你也没法完成。
0: 不料这话刚一出口，张力、岳阳包括方新教授一族整个脸色全变了，全是一副糟糕，强吧少爷你要遭殃的表情。果然刚才还是如沐春风的一张脸，顷刻便是如笼寒霜。吕静南冰冷地说，是吗？你怎么知道我没去啊？卓木强吧呆住了，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看着周围的其余队员，所有人都低下了头，看来吕静南没有说谎。吕静南说，因为我觉得穿越那片丛林对你们来说或许难度太大，所以决定自己先去试一试。我带了一把虎鲨猎刀，花了7天时间徒步走完了这次穿越，原本以为以你们目前的能力应该可以完成这次穿越，没想到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怎么，你不相信是吗？我比你们晚2天出发，在第3天追上了方新教授小组，不信你可以问问。卓木强吧转向方新教授，只瞪着一双大眼睛呆问道，
1: 什么都没带啊？
0: 方新教授低头说，
2: 什么都没带，连食物、帐篷、连水都没带。
0: 吕静南又说，当你们没有能够按时穿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在得不到及时支援的情况下，我只能一个人返回丛林来寻找你们。在莽林里我找了2天才看到那两个奄奄一息的家伙，为了寻找并救出他们，杀了100多条森蚺，恐怕有些种类都已经被灭绝了。卓木强吧大惊，怪不得那两个叛徒支支吾吾不肯说是怎么回事，为了堵住某人的嘴，原来是为了堵住自己的嘴啊。他惶惶不安地扭头望去，用那双惊恐的眼睛告诉岳阳，这个婆娘不是人。岳阳萎缩着做了个无奈的表情，那意思是都说了是魔鬼教官来着，你咋就不信呢？砰的一声，吕静南一拍桌子，茶碗跳了起来，卓木强吧也跟着一跳，险些将椅子踢翻在地。只听吕静南严厉地问道，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有一个小组在做功课的时候范围狭窄， 目光短浅，而在出发行动的时候急功冒进，没有丝毫团队合作的精神，也缺乏科学的考察计划，这大半年的训练都白费了。跟着又是一拍，卓木强吧又惊得一跳，艰难地转过头去看着亚拉法师，眼睛里充满了可怜，那意思是，法师啊，你出卖我。亚拉法师表情淡漠，看了吕静南一眼，不动声色地传达着，我也是迫于无奈呀。只听吕静南继续说，幸亏我不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否则我绝不允许我的队伍中出现这样的一群无用之人。把这次失败的原因还有你们觉得不足的地方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每个人都要写，事先警告你们，不许抄袭，不许私下交流，否则罚抄10000遍，尤其是你们。吕静南直指着卓木强吧，幸亏后面还加了一个门字。卓木强吧是大汗淋漓呀，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被人指着鼻子骂过了。一时间房间里安安静静，只听见课桌上刷刷刷的写字声，有老有少，大家坐得笔直，笔下不停，就好像是在高考。10分钟后，吕静南喝干了茶水，站起身来冷冷地说，我在办公室，写好了就交过来，记住，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负责监督这次写检查的全部过程，如果想交头接耳请自便，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走到门口他又说，还有没写完的不许出来，否则。吕静南走后，这个颇像教室的房间更安静了，房间里的人时不时用目光交流一下，却谁也不敢说话。虽然大家都知道或许是教官吓唬他们的，但是谁又能保证呢？卓木强吧渐渐安静下来，心里老不服气地想着，没理由啊，那么一个小女子怎么可能拿一把菜刀就闯过去了，那不是比亚拉法师还厉害吗？这个婆娘到底什么来头？在纸上鬼画了几个字，又想，不过说回来，这次行动确实暴露了许多不足的地方，南美洲周边地区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没有做足够的了解，这个算作疏忽大意。至于史前动物，这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了，如果碰到一种完全不了解的动物，那么该怎么办呢？姑且不说史前动物，就是那些调查过的动物，比如森然，曾经还专门下功夫研究过森然的习性和生理结构，但是又怎么样呢？当真正碰到森然的时候，别说想办法制服它，就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了。唉，在电脑上查阅的资料和真实遭遇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啊。还有那些符号密码象征意义，自己可以说是完全摸不透，地宫里的机关机皇，这更是一片空白的区域，这自然天气，哎呀，为什么跟我当初想的它就不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我都没掌握呢？卓木强吧一时发现自己还有太多的不足，反而无法下笔了。这次训练很多地方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比方说被游击队追杀千里，对，无缘无故的被追杀。

这一点他吕靖南该如何解释呢？还有亚拉法师，对于陷阱，那是最后阶段的内容，根本就没有教过，亚拉法师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内容呢？库库尔族与藏族那些惊人相似的习俗，不叫的战獒，岳阳的推论。突然卓木强吧将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虽然他感到不可思议，可是除了这种解释似乎再难做出别的理解。那就是那个地方和西藏和帕巴拉难道真的有什么联系吗？真如岳阳所说的那样吗？这太难令人置信了，究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对，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这一点是肯定的。卓木强吧越想越有气，张力远远的在递眼色，指指自己的检讨书，又瞪瞪卓木强吧，意思是我都写这么多了，你还一片空白呢，强吧少爷。卓木强吧愤愤不平地站起来，暗自道，我凭什么要写检讨啊？他不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我就跟他耗上了。卓木强吧憋着一肚子的不平，重重地推开了吕靖南办公室的门。吕靖南看着卓木强吧两手空空，一脸怒气地站在门口问道，有事儿？有事儿进来说，关门。卓木强吧把门一摔，走到吕靖南面前，教官，你刚才说话很大声，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但是现在我也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说。这次穿越原始森林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训练吧，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教官已经不记得了吗？我可还没忘记，这次行动刚刚决定出行目的的时候你怎么告诉我们来着？怕我们的竞争对手抢先一步。他们抢先一步做什么？我记得当时教官你没有给我们答复啊。结果我们这组人刚开始就遇到了游击队，后来才知道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知道黄金城的入口，很明显是为了拖住我们，或者不让我们穿越那片森林。那里有什么你并没有说起过。卓木强吧将手指放在自己的面前，摇着头说，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我遇到亚拉法师。亚拉法师？吕靖南的眼神中明显有一丝慌乱。卓木强吧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接着说，不错，亚拉法师。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那样在丛林里茫然的只是想找到出路，他并不急于走出丛林。我明显的感觉到了他在找什么东西。卓木强吧故意把最后两个字拉长，给吕靖南施加压力。白城，对吧？阿赫地宫，对吧？你们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对吧？其实卓木强吧也是刚才灵光一闪突然想到的，但他故意将声音说得越来越大，好像他早就了然于胸一样。他几乎将头压在吕靖南的头上问道，里面到底有什么？虽然最后法师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是他对里面的机关，对里面的设施为什么都这么熟悉？他研究那个地方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没说错吧？不远千里让我们去那个地方，到底是要我们做什么？你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利用我们，利用我们特训为幌子，其实是让我们当诱饵，引开游击队的注意力，散播谣言的就是你们？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吕靖南慌忙地回答着，气势却没有那么强硬了。卓木强吧继续给吕靖南施加压力，一面逼近一面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们只是你手中的棋子，是你们的工具，什么特训，什么有计划有目的，通通都是假的。你们以科考的名义去外国盗墓。他早就怀疑亚拉法师是盗墓。

0: 团伙的成员，如今连吕静南也一同怀疑上了。这个罪名定得太大了，吕静南也火了，一撑桌子站了起来：“你胡说什么？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罗木强吧反而稳坐钓鱼台，他潇洒地坐了下来，一挥手说：“好啊，你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吕静南有些慌乱，他没有想到竟然被卓木强吧逼到这个地步。他很快调整了心态，镇静下来，坐在卓木强吧的对面，假装思索，许久才说：“我说过，如果你们能够通过这次期中的考核，我就将那批专家研究后的资料交给你们。不过，你们并没有完成这次考核，不是吗？”
1: 你。
0: 原本以为吕静南会说点什么，没想到他竟然话音一转，竟然堵了回来。卓木强吧手按在桌子上，瞪大了眼睛，似乎想马上起身离开，不过他终究没有站起来，就那么和吕静南对视着，眼中几乎冒出了火花。卓木强吧心想，这个老女人是在存心消遣我吗？我到底什么地方我得罪你了？吕静南看着卓木强吧，心中也正在暗自懊恼，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像对待普通士兵那样对待这个可憎的男人？强吧少爷，我为你做的你是完全都不知道啊。
2: 终于卓木强吧冷静下来，坐回了椅子中，平静地说：“你这样说是指我们这次美洲之行与那批专家研究的资料有什么关系吗？”
0: 吕静南白了他一眼，保持缄默。卓木强吧却认为他是默认了，心中的疑虑反而更多。他坐直了身子，奇怪地说：“这么说，我们穿越的那片原始丛林和我们西藏真的有所联系？那些原始部落食人族里存在的相似的祭祀活动并不是偶然。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吕静南挣扎着说：“你别忘了，你别忘了，你是在和你的指挥官对话，你这个样子根本不配做一名合格的士兵。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一名士兵了？我是作为一名投资商在和我的雇主说话，我只是要知道我应该知道的。照这样下去，我连自己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我都搞不清楚，那还是什么合作呀？还有什么必要啊？我决定了，我要终止这次合作。”发泄完之后，卓木强吧平静地站起身来，他已经受够了，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他要寻找的紫麒麟。
3: 等等，
0: 卓木强吧第一次看见吕静南用牙齿咬住了嘴唇，并且不敢正视自己的目光。
3: 我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不能向你透露相关的内容。不过我想，这件事情上面很快会有答复的。我个人希望，卓木强吧先生，你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次合作。
0: 说到后面，吕静南的声音低了下去。这算是妥协吗？卓木强吧心中暗喜，说实在的，他对那批国家级专家搜集到的资料还是很在意的。那么，我想明天会给我一个答复吧。卓木强吧严肃地说着，转身离开。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 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儒生，这儒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啊，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我，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哎，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 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

0: 兴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
1: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
0: 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
1: 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
0: 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
1: 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
0: 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
1: 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
0: 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
1: 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
0: 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
0: 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
1: 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
0: 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
1: 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她妈说，说我们可走了。她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

0: 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鱼目。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目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玩意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觉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了？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立时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

0: 声一敲，记者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幕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地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木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他的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个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

0: 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啊、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随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随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随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随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随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随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随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在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照这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他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减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减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他的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的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说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

0: 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啊，树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啊。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啊。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干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干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诗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诗。一字之诗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 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1: 小声点。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6: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7: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8: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9: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20: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

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

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蜥鸡，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蟒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蜥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蜥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蜥鸡。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诗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辛苦

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言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筑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太保，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哎，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 不信我就罗一个给您看看。秦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罗。于是这徇私就告诉手下人，弄来十二个棋子，十二个棋子的圆圆的，那玩意好罗呀，十二个罗起来了。说这九个鸡蛋你罗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徇私把这鸡蛋高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罗着第二个，罗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罗，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徇私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罗，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罗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徇私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徇私就不罗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一个舒适的、合适的枕头，这是保障睡眠质量的基础吧。尤其是对于几乎每天都在睡觉的婴幼儿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呢，可能有些新手的爸爸妈妈在给孩子挑选使用枕头的时候呢，却容易忽略一些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咱们孩子枕头有关的这些话题。家长们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都会急着给将要降生的家庭新成员来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小褥子、小被子、小枕头等等一系列的物品。但是这小枕头究竟是否需要呢？其实对于新手儿来说是不需要枕头的。闫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6: 刚刚出生的小宝宝呢，其实不一定需要枕头，因为这时候他的头比较大，而且他的颈区也没有形成呢，所以他们在平躺着的时候，背部和后脑勺其实已经在一个平面上了。相反呢，因为孩子这时候他颈部肌肉控制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宝宝的气道相对成人来讲要窄，如果枕头垫得过高呢，还容易引起气道梗阻甚至是缺氧。
5: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是需要在宝宝头下铺垫一些东西的，比如在冬天，当孩子穿的衣服比较多的时候，孩子平躺时头和身体就容易不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在头下垫上一些柔软的东西，或者是折叠的毛巾。由于刚出生的婴儿在平躺侧卧时，背部和后脑勺是在同一平面上的，所以新生儿是不需要用枕头的。那么究竟当孩子长到多大之后才能够给孩子使用枕头呢？
6: 宝宝在3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抬头了，这时候他的脊柱就不再是直的，而是出现颈部的生理弯曲，就是我们所说的颈曲。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他垫上小枕头，他在睡觉的时候就能保持更舒适的姿势了。
5: 枕头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支撑颈椎，使颈部的肌肉松弛，从而让我们在睡眠时能够得到最佳的休息状态。所以孩子所使用的枕头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逐渐变化， 但是每个孩子的发育速度不同，体格不同，这对于枕头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那究竟如何把握咱们孩子枕头的尺度才最为理想呢？
6: 宝宝枕头高度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宝宝躺在上面感觉很舒服，他的头和他的身体能够保持在平衡的状态，没有下沉或者是太高的感觉，他的气息是流畅的就可以了。
5: 看来啊，这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枕头，枕与不枕，如何挑，怎么枕，的确还有很多需要咱们留心的地方呢。其实新生儿并不需要枕头，而孩子一般在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学习抬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给孩子枕上枕头了。还有孩子所使用的枕头的尺寸哈，应该以使用之后头和身体保持在一个平面上为宜，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橄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2: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你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2: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3: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那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2: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3: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0: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是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2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0: 巧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现在都会留意一下自己身边的小动物啊，避免它们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的植物，可能我们就缺少了一种防范的意识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看似很美丽的植物，也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些植物。
2: 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啊，因为像箭竹桃啊，像这个滴水观音呢，带有白浆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2: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家里种植的花草应该选择一些没有毒性的植物，以避免孩子误食中毒。古人有采集露水泡茶的雅趣，可见古人对于露水洁净的认可。但是露水真的比我们的饮用水更干净吗？
3: 当今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很难那么好的环境，而去给它采集沏茶，因为叶面的话尘土相对而言比较大，甚至有些植物的话露水呢可能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啊，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2: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3: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呢，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1: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需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叶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哎，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跟鞋或许对于每个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能少的这样一个服饰哈，不管是个子高一点还是个子不太高的女生，我们永远都想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漂亮的高跟鞋。哎，一穿上它呢，不知不觉当中腰也挺起来了，人似乎也显得自信精神了许多。但是你想过没有哈，就在我们享受美丽的同时呢，可能因为穿了高跟鞋，我们的腰椎时时刻刻却在受到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高跟鞋的健康话题。高跟鞋也会穿出腰间盘突出吗？穿高跟鞋对于腰部造成的损伤很隐蔽，很容易让人忽视。女生穿上高跟鞋之后，脚后跟垫高，人体只有向后倾斜才能保证身体的平衡，也就是女生们理想中的挺胸、提臀和收腹的效果。虽然美丽的效果达到了，但是健康却受到了损害。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2: 因为脊柱是整个的一个生理弯曲，那么当脚跟抬起来以后，腰椎的生理前凸加大，那么腰背肌的受力就会增加，长期的就会导致腰底肌的一个劳损。
0: 下面通过一个试验来看一看，穿高跟鞋时我们的腰椎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一般情况下，腰椎和骶椎之间保持一定的夹角，来维持人体生物力学的稳定和平衡。穿着平底鞋的时候，腰椎的夹角大约是30度，那么穿上了高跟鞋之后，这个夹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穿上8厘米的高跟鞋之后，让我们再来测量这个夹角，接近40度。
2: 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个穿高跟鞋前后以后，我们腰椎的生曲度变化将近10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腰椎的一个生理前屈的一个代偿。那么这样的代偿的结果呢，使得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就处于一种劳损的状态，长时间这个状态的话呢，腰背肌肉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腰椎间盘啊，它的力线也会发生改变。那么长此以往呢，也会使得椎间盘的蜕变加速。
0: 要求女性为了健康告别高跟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美丽和健康兼得呢？
2: 为了美丽也为了健康，尽量呢少穿高跟鞋，如果非要穿的话，那也尽量穿低跟，少走路。
0: 在办公室啊，您可以准备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和高跟鞋交替着穿。穿高跟鞋的时候，脚跟可以有意识的后移来保护脚趾，也可以在脚前掌等受压处放
2: 好放下。
0: 锻炼时可以仰卧在床上，用力挺胸抬头，使头胸离开床面，同时膝关节伸直，两条大腿用力向上也离开床面，然后肌肉放松，休息3秒到5秒。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鱼肝油当中的营养成分不但是有助于孩子的骨骼发育，而且呢它还能有效的预防佝偻病和夜盲症，所以说很多家长自然也都不会忘记给自己的孩子要及时的喂鱼肝油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

0: 想和大家聊的就是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1: 把鱼油当作鱼肝油给孩子啊，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啊，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0: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1: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0: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1: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一两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量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0: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每个宝宝都会有个体的差异，那每个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呢，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尽管孩子每天都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也依然需要补充鱼肝油。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泡茶人人都会哈，但是呢，如果你想把茶它固有的色香味儿充分的给冲泡出来，哎，可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同样的茶叶，冲泡的方法不同，其实泡出的茶汤呢，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泡茶当中的这些学问。
2: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泡茶的时候不知道放多少茶叶才合适，放多了茶汤浓度过高，味道苦涩，放少了则茶味淡，香味不足。那么在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多少才合适呢？北京茶叶协会顾问、国家级高级评茶师，
3: 泡茶时候呢，合适的茶水比例呢，能使茶叶的原味和有效成分充分的冲泡出来。那不同的茶类呢，那它的茶水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红茶、绿茶、花茶还有黑茶的茶水比例呢，一般是1:50，就是3克的茶放150毫升的水。冲泡大红袍和铁观音等乌龙茶的时候呢，因为叶片比较大，有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呢茶量要稍微多一点，一般呢是占容器的1/3左右，这样冲泡出来的茶呢味道才好喝。
2: 泡茶时用多少度的水才合适呢？而事实上，泡茶的水温会影响茶的品质，水的温度不同，茶的香味也就不同。泡茶时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一些天然物质的成分，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水温太低，则使茶叶的溶解度下降，茶汤的香气和味道都不足。
3: 不同的茶类呢，适合冲泡的水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绿茶，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水温太高呢，容易使茶叶呢烫熟，而且使茶叶的鲜爽度和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的损失。所以呢，我们一般冲泡绿茶时候呢，最好用85度的水来冲泡。饮用各种花茶、红茶和黑茶的时候呢，一般用9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就是把沸腾的水呢稍微搁置一会儿再来冲泡。在冲泡乌龙茶时呢，由于每次冲泡的茶量比较多，所以必须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
2: 茶叶冲泡时间多久才合适呢？如果茶叶冲泡时间短，茶汤浓度不够，就会缺少茶香味儿；时间长，则苦涩味儿就会增加。只有恰当的冲泡时长，茶叶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才会被冲泡出来，茶汤才会有较好的口感。
3: 冲泡时间的掌握呢，按规律而言，一般呢粗老的茶和紧压茶的冲泡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细嫩的茶和散茶呢冲泡时间要短一些。具体来说呢，红茶、绿茶、花茶的冲泡时间呢一般是3至4分钟，这样冲泡出来的香气口感会最佳。对于乌龙茶来说呢，必须控制在2分钟之内，如果是长了呢，冲泡出来的茶叶的口感会苦涩。
1: 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水温还有冲泡的时间长短，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茶汤的效果。这三个因素都适宜的话，才会把茶叶的色香味给充分的泡出来。而且不同种类的茶冲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因茶而异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大米。您听到这儿可能就乐了，这大米谁没见过，谁没吃过呀？能有什么好说的呢？哎，你不要小看平时再平常不过的大米，其实加工程度稍有不同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呢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怎样吃米对身体会更好一些呢？
2: 很多细心的朋友买米时都会发现，同样是大米，价格差异还挺大，而且颜色上也不一样，有的很白，有的发黄，黄的甚至还带着一些外皮。带着外皮的大米通常我们叫糙米，而比较白的大米叫精米。通常我们很少选择发黄的这种糙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种米不利于健康。我们的想法对吗？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这个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在日常生活中补充一些糙米。糙米呢，就是它营养更全面。但是如果是从食用口感上来讲呢，单纯的吃糙米大家可能又接受不了，所以这样呢，平时呢就建议大家糙米和精米呢搭配着吃。
2: 可能说到这儿，一些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糙米营养价值要比口感好的精米高呢？
3: 从大米总体的营养来讲呢，它还是以淀粉类的物质为主，60%以上都是淀粉，但它在它的皮层呢集中了我们说的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相对于精米来讲，糙米因为它保留了米糠和胚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B 族的维生素啊、谷维素这一类的含量呢，要比精米要高得多。
2: 我们人体其实并不缺精米所富含的淀粉，缺乏的是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所以从提高我们人体膳食营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多吃一些糙米，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成分。
1: 你别看这米粒儿不大，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会由于加工不同而发生变化。稻米在碾磨的过程当中哈，随着皮层和胚芽的碾脱，其实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也就会流失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大米的加工精度越高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损失也会越多。我们把精米和糙米混搭着吃，这样呢才会

0: 营养更加均衡，对于身体也更加健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着用米饭做一道美食，
1: 做美味的菠萝饭。如果您觉得糙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稍差一点，今天我们就教您一道美味的菠萝饭，缓解一下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菠萝、米饭、青椒、火腿、鸡蛋、油、调味料。将新鲜菠萝对半切开，将菠萝肉挖出，菠萝壳留作盛器待用。将青椒、菠萝肉、火腿分别切成小块，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将鸡蛋倒入，搅碎盛出待用。最后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青椒块、火腿块，翻炒片刻，接着放入已蒸熟的米饭，搅炒至完全散开，再放入菠萝块、鸡蛋碎、生抽和盐等调料，拌炒均匀。将炒好的菠萝饭盛入菠萝壳中，瞧，美味的菠萝饭。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新生婴儿的面部前胸常常呢就会起一些小红疙瘩，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在孩子的后背、四肢，严重的甚至会波及全身。这个症状啊，在医学上叫做婴儿湿疹，它应该算是宝宝满月之后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小儿湿疹容易陷入的一些护理误区。
2: 孩子得了湿疹后，许多处于哺乳期的妈妈自己什么都不敢吃，处在辅食添加期的宝宝也被停掉了辅食，觉得湿疹一定是食物引起的。刘小燕，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3: 有的时候食物会引起湿疹加重，但并不是全部啊。那么所以家长这个饮食，如果说你感觉吃了某种饮食以后孩子的湿疹会明显加重，那你要回避这些饮食。过度的忌口会影响大人和孩子两个人的健康。当然家长如果很担心是食物的问题，可以到医院请教医生是否应该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来回避可疑的过敏的食物，那么更有利于孩子湿疹的治疗。
2: 由于湿疹伴有奇痒，再加上婴儿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对各种刺激因素很敏感，湿疹较为严重的宝宝会用手抓皮疹的部位，造成皮肤溃烂，甚至出现伤口流脓的现象。家长担心伤口遇水后发生感染，干脆连洗澡也给停掉了。
3: 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小婴儿每天拉呀、尿啊、吐啊，每天的清洁还是必须的，每天应该洗个澡，因为通过洗澡可以使皮肤清洁，减少感染啊。另外呢，让孩子舒适，更利于健康的成长。洗澡的水温36到39度，洗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不要超过10分钟。然后呢，湿疹严重的时候或者皮肤特别干的孩子，要尽量少用清洁剂，用的话也用的适合婴儿的，而且也不要每天用，一周用1到2次就可以了。
2: 随着天气转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烈，宝宝皮肤娇嫩敏感，患有湿疹的宝宝一定要避开在强烈日光照射下出门。
3: 小婴儿期他皮肤很薄很娇嫩，对外界呀他的反应就强，所以这个是他最根本的过敏的原因。皮肤敏感，他的敏感包括对紫外线也会有一定的反应，那么我们都建议你正常的活动，正常的外出，这是必须的。只是呢，在春季和夏季紫外线强的时候我们要避开一点，而且外出的时候最好用个带棚的小车啊，或者给他戴个大一点的，戴个小帽子来遮挡面部的紫外线的照射。
1: 孩子在得了湿疹之后啊，哺乳期的妈妈和已经添加了辅食的孩子都不要随意忌口，以免发生营养不良哈。多用35摄氏度这样的温水来洗澡，保持孩子皮肤的清洁，也少用清洁剂。另外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要避开紫外线和日光的这种强烈的照射，以免加重宝宝的湿疹病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脸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哈，虽然它看起来可能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稍不注意的话容易对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洗脸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来保护好你的面子。
2: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3: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脂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脂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2: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3: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2: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去油能力过于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当我们脸上经常出现发红、脱皮等现象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一款温和的洁面产品了。有些朋友喜欢用热水洗脸，认为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用热水洗脸的这种习惯，会不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造成伤害呢？
3: 那么水温越高的话呢，它去油脂的这种效果会越好。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质地呢来进行选择。那么如果出油多一点的这种皮肤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它用温水洗。那么比如说温度在4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来清洁，那么可以帮助它呢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种油脂啊，或者说一些护肤品的残余。那么对于一些干性皮肤的人，或者说皮肤已经很敏感的，平时涂各种化妆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那么这种人的话，往往提示他的角质层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建议他用冷水洗。那么这个所谓的冷水就是跟室温的温度一样，或者说比室温再稍微凉一点的这种水洗，那么减少它对于这种脂质的这种洗脱的作用。
1: 虽然洗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呢也挺重要的。首先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并非是泡沫越多的产品就越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特质哈，选择一个最恰当合适的清洁用品。而清洁用品呢，也不是去污能力越强就越好，过强的去污能力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娇嫩的皮肤。洗脸的时候呢，格外要注意一下水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知道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习惯都隐藏着健康的隐患吗？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呢，有一些在平时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到的生活习惯正在严重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在危害着身体健康的生活习惯。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2: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啊、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1: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忙碌的生活让很多人养成了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习惯，但是这种生活习惯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人流量大，而且空气流通不畅，这种环境不但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利于细菌的传播。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交通工具的扶手上每十平方厘米就有380个菌落数，其中包括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
3: 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

0: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6: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

0: 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出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5: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 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

0: 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基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星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

0: 侵。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8: 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9: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0: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 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9: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十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1: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五个人。
9: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2: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9: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1: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1: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9: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五集，傻瓜天才荣金针。
2: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了。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的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但我的生活却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但是我理解了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在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荣先生的记忆中，她的小妹是1936年夏天去世的。小妹是被一场恶病夺去了生命，走的时候才17岁。她说，
1: 在我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她像秘密一样的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儿。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他在无意间就把父亲的秘密泄露了。当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就将这个被称为大头虫的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杨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都说了个大致。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的流泪满面。他跟父亲说，银枝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这孩子接到家里来住吧。
0: 就这样，被称为大头虫的金珍走进了小黎黎的家。在荣先生的记忆中，在家里他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做金珍。金珍喊他的母亲叫师娘，喊他的父亲叫校长，喊他是师姐，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金珍是他的晚辈，该喊他叫表姑什么的。他说，
1: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金珍并不喜欢，因为她对谁都从来没笑脸，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的，就跟个幽灵似的。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拖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一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在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吃饭，看到金珍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她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大减一半。当然鞋子的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她说的，说了她就开始注意了，天天洗脚换袜子了，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
0: 在荣先生的记忆里，珍弟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他还能干。这当然跟金珍的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和打屁的毛病是老改不掉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金珍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杨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了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呢？
1: 荣先生说，说真的，为了治这肠胃病，我看金珍吃的药比吃的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还没有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了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向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的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的寄宿多的是。母亲说，刚来就叫人家走，这多不好啊。父亲说，同意，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去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让他回来，应该让他

0: 想到这里是他的家。事情就这么定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改变了父亲的决定。
1: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是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而另一半是痴迷。
2: 那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小黎黎长女荣英义荣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的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
0: 唉，去年是霜润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啊。
2: 霜润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金珍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
0: 金珍呐，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
2: 金珍摇头没吱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了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样的，阳历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金珍像傻了似的盯着校长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这时候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可是听了这话，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像是要哭了似的。
0: 那我不是算错了？
2: 算错什么？
0: 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
2: 是错了。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有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呵斥他，才让他住口。小黎黎说，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了，你想哭再哭吧。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讲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计算上来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小黎黎接着说，据我所知，精确的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0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小时，所以阳历规定4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1/1000，超过了1/1000，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杨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那么，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这不就知道了吗？事实上，小黎黎玄玄乎乎地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她不要再自责。就这样， 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针终于平静下来了。
0: 龙先生说，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杨先生喊真谛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杨先生的那份孝心所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真谛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都显得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能够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了一份血书。血书是这样写的：老爹爹走了，我以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
2: 这是金针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荣先生的母亲经常到他的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荣先生回忆说，
0: 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又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真谛，我母亲似乎跟他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很默契。自从小妹死后，母亲很长时间没出家门，每天在家里悲伤，常常做噩梦，还常常出现幻觉。直到真谛来了，母亲的悲伤才慢慢收了场。你也许不知道，真谛是会圆梦的，什么梦被他一说都有名堂，跟巫师似的。他还信教，每天用英语读圣经，书上的故事都能够倒背如流。母亲的悲伤最后能够比较好又比较快的收场，应该跟真谛当时经常跟他圆梦读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母亲对真谛真好啊，说什么做什么都把他当亲人看，尊重他关心他。但谁也没有想到真谛会由此深刻地埋下报答之心，以致偷偷写下血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真谛以前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爱，更不要说母爱，所以真谛就把母亲对他的一切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是谁说那是眼泪粘在花瓣上？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着晶莹纯真的光。

0: 第二天晚上，还是在饭桌上，金珍又重新提起杨先生寿数闰年之事，说因为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因此表面上看他好像少算了22天，可是通过计算他发现实际上只有21天。出现闰年是因为每年的实际时间是比365天多5小时48分46秒，四年累计是将近24个小时，但是不是精确的24小时。那么差额为多少呢？一年是11分14秒，四年就是44分56秒。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也就是有22个44分56秒的虚数，加起来等于16小时28分32秒。不过金珍指出，现在杨先生的寿数是32232天，不是88个整年，而是88个整年零112天。这零出来的112天，精确地说，他每一天比24小时要多近1分钟，112天是多6421秒，即1小时47分。这样必须在16小时28分32秒的基础上减掉1小时47分，产生的余额14小时41分32秒，才是杨先生一生真正存在的时间虚数。然后金珍又说，据他所知，杨先生是中午出生的，去世时间是晚上9点来钟，这一时一末少说有10个小时的虚数，加上刚才说的14小时41分32秒，怎么说都可以算一天，也就是有一天的虚数。总之，真谛完全跟闰年或闰日这些玩意儿较上劲儿了。
1: 荣先生说，这件事情使我们一家人都大吃一惊，觉得金珍的钻研精神实在是令人感动又钦佩。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几天后的下午，荣先生刚回家，正在楼下烧饭的母亲就对他说，他父亲在真谛的房间里喊他去看看。荣先生问什么事儿，母亲说真谛好像发明了一个什么数学公式，把他父亲都给震惊了。荣先生说，这好比你无师自通打制出了一件家具一样，虽然这家具别人早就打制过，但我们还是要为你的聪明和才能惊叹。如果你手头的工具和木料都不是那么好，工具是生了锈的，木料是整木的树，而你同样打出了这件家具，那我们的惊叹自然是双倍的。真谛的情况就是这样，像是用一把石斧把一棵树变成了一件家具，你想这对我们的震惊有多大。事后我们都觉得金珍完全没必要再去读什么小学，所以父亲就决定让他直接读南方大学附中。附中跟我家只相隔几幢楼，这样如果还让他去寄宿，对真谛心里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抛弃他还要厉害。所以当父亲决定让真谛读初中的时候，又做出了让他继续住在家里的决定。事实上，真谛从那个夏天住进荣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后来他参加工作。
0: 在南方大学附中，相互冠绰号是孩子们的兴趣，班上几乎有点特别的同学都有绰号。开始同学们看金珍头特别大，给他取的绰号叫金大头。后来同学们慢慢的发现这个人很怪，比如他喜欢数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数得如醉如痴的。冬天经常围着一条不伦不类的狗尾巴围巾，据说是杨先生留给他的。上课的时候放屁打嗝这样的事从不检点，弄得人哭笑不得。还有他的作业一向都是双份的，一份国语的和一份英语的， 等等这些，给人的感觉似乎他的脑袋瓜子有点不开窍，傻乎乎的。但同时他的成绩又是出奇的好，好得令人瞠目，几乎比全班人加起来还要好。于是有人给他冠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傻瓜天才，传神得很，于是一喊就喊响了。50年后，我在南方大学寻访过程中，好些人对我所说的金针表现出茫然无知，可是我一说起傻瓜天才，大家的记忆马上活跃起来，可见这个绰号之深入人心。一位曾当过金针班主任的老先生对我这样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他几乎只用了几秒钟就把上百只正在乱爬的蚂蚁数了个一清二楚。还有一次，他跟我借了一本书，是成语词典，没几天就还给我了。事后我发现他已经把这本书的成语倒背如流了。我教过这么多的学生，至今没有发现第二个像他这样天资又爱学习的人。他的记忆力、想象力、领悟力以及演算、推理、总结、判断等等，在很多方面他的能力都是超常的，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
2: 在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